0: 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曲艺呢，是我国说唱艺术的总称，大致可以分为相声、评书、快板、古曲、说唱、大书，一共是五类。相声呢，是从民间说笑话发展而成的，具有轻松、活泼、滑稽、风趣等特点。单口、对口、群口，这是常见的表演形式，我相信很多喜欢相声的朋友都知道，对吧？那么今天咱们节目第一段，就一起来听马三立大师和张庆森大师合说的这段对口相声，叫做《开会谜》。
1: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连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的，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连盆的问题而努力。
2: 这简直挨不上。
1: 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
2: 好嘛，
1: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连盆的问题。
2: 这都哪儿的事情？
1: 这是很显然的了。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我希望

0: 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
1: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0: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1: 是啊，
0: 等了俩多钟头啊，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哎呦，开会民意瞧，好，
1: 散会，
0: 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嘿嘿，我们这位主任呢，净开着无谓的会。
1: 净什么会啊？
0: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嗨，买盒粉笔也开个会。呀，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呵，我跟我外人订会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1: 是啊，
0: 全让开会给搅了。
1: 你瞧，
0: 我一瞧，开会民今儿这精神还不小。哦，准是没完呢。嗯，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哦。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吧。
1: 上哪儿？
0: 奔西郊公园啊，找我爱人去。哦，跑到老虎山呢，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1: 是啊，
0: 我过去一瞧，
1: 是你的爱人，
0: 是大老虎。
2: 你的爱人呢？
0: 走了。
1: 是啊，
0: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哦，重新又联系。嗯，又跟他定位好了，下星期日早晨9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1: 这行了。
0: 到星期六的晚上啊，我想早早的睡觉。哦，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1: 干嘛？
0: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1: 好主意。
0: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几点了？
0: 整4点半。
1: 那太早了。
0: 早点早点吧。哦，我到公园等他去。
1: 好主意。
0: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嘿，我这个乐呀。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1: 好，
0: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哦，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啊，全趴下了。哎呦，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你这怎么着？你这人，你这哈，原来是你呀。走，
2: 还是他呀。
0: 开会，
3: 不听不知道，一听忘不掉。
4: 不听不知道，一听您就笑。亲爱的朋友们，我是冯巩。
3: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

0: 肯定可乐，欢迎回来。这个评书啊，也是曲艺的一大种类。一个人在台上表演，连讲述再点评，形式呢虽然简单，但是需要演员具备极高的业务能力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比如说呢，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先生说书就自成一派。那么接下来这段给您准备的就是连派评书第五代传人孙清寒。表演这段节目的时候呢，孙清寒他只有11岁，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举手投足真的是像模像样。一起来听孙清寒的评书《三国战马超》。
1: 世间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评述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虚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伴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今天呢，给各位长辈说一段评书，说什么呢？说一段连派的名书《三国演义》的片段《战马超》。因为曹操杀了西凉太守马腾，马腾的儿子马超、马孟起为报复仇，带领20万西凉人马长驱直入，就杀到了潼关。此时马超连胜3员草将，西凉的长旗官一看战已气盛，马将军连胜3阵，借此机会不捉曹操，不给马老将军报仇，更何时？长旗官把令旗一摆，我兵我将上。西凉兵将响起炮来，哒哒，不那曹操啊，给马老将军报仇啊，拿曹操啊！马超、马孟起是一马当先，指挥兵将往前走，后边有5000轻骑兵，骑的都是西凉的快马。左边大将庞德，右边马岱跟着马超是直入曹军，来捉曹操，拿曹操啊！曹操一看吓坏了，曹操是拨马就败。曹操一跑，手下兵将还不跑吗？丞相都跑了，曹兵就败下来了。曹操在败军之中跑，跑着跑着就听见马超喊声了：“曹贼，你往哪里走？”曹操再一听，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西凉人马喊上了：“那呀，那曹操啊，那带象雕的是曹操。”曹操一听，我这儿有目标啊！曹操把象雕这么一摘，啪往旁边一扔，心说这回找不着我了，一催马赶紧往下跑。跑着跑着，又听见西凉人马喊上了：“那呀，那曹操啊！”那穿红袍的是曹操，大大。曹操心说：“得嘞，帽子没了，袍我也不要了。”曹操把红袍一脱，啪往旁边一扔，一催马，哎，接着往下跑。跑着跑着，可了不得了，又听见西凉人马喊上了：“不，大大，那曹操啊！”那黑胡子的是曹操。曹操心说：“嘿嘿，黑胡子的是曹操啊！”曹操赶紧攥宝剑把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宝剑出匣，左手一攥这黑胡子，右手宝剑往上一挑，呲儿，胡子不要了。曹操一催马，接着往下跑。跑着跑着，又听着西凉人马喊上了：“大大，那呀，那曹操啊！”那短胡子茬儿的是曹操。这时候曹操的宝剑还没还匣呢，有一个长旗官高挑一面大旗，由打曹操身旁经过，这旗角呢扫着曹操脸一下，曹操一伸手把这旗角瞪过来了，呲儿，砍一旗角来，宝剑还匣，拿这旗角往脑袋上一照，记上了，短胡子茬藏起来了。曹操一催马，哎，玩着命的往下跑啊！ 跑着跑着可了不得了，曹操就听背后是炮鼓连天，打打不打打，是喊杀四起。这时候就听见马超马孟起高声喊嚷：“曹贼，你往哪里走？拿命来！”曹操回头一看，正是马超。啊！吓得曹操是亡魂皆冒。这正是潼关战败望风逃，孟德创慌脱锦袍，剑戈孜然应丧胆，马超升驾干天高。
2: 刀刃走不停，快乐藏不住，可听可乐，一起来开心吧。嘿嘿，我只听可听可乐，
3: 可听可乐，
2: 越听越快乐。
4: 什么是生活？
5: 生活呀，就是一个包袱接着又一个包袱。
0: 刚刚呢，我们听了一段孙清涵小朋友带来的评书《三国战马超》，真的是有连派的风格呀。这个评书艺术到了南方呢，就不叫评书了，叫什么呢？叫评话。艺术上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最大的区别呢是语言上的差异。无论是扬州、苏州还是福州的评话，都是用方言来表演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评话，极具地方特色的苏州评话，叫《水浒五虎将》。表演者呢是著名的评话大师吴新伯。当然了，这吴新伯老师呢，他的评话，很大的一部分是用的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来说的。一起来听吧。
6: 我的普通话水平还算可以，在我们上海评弹团，我的普通话水平属于新闻联播水平。所以我想这样，我苏州话跟普通话，你搜最近告发间，嘎嘎扣一下，嘎嘎，就是说说普通话，说说苏州话，就是稍微调和一下，行不行啊？好，就我想这样，在保证听得懂的前提下，各位尝尝苏州闲话的味道 ，OK。好在今天的段子啊，我选了一个是技巧性比较强的段子，就是不讲故事，我为大家表演几个我们苏州评话《水浒》中的人物。第一个，晋阳冈大后帝孟宋。武松啊，108将，美男子，身高1.98米，体重220磅。如果衣服脱了，橄榄油一抹，像这种灯光一照，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叫憋制。对，就是有个法国的汽车叫标志。这个翻译法国汽车的那位先生估计是苏州人。就这两字，憋制。哎，说起武松这个人物很有意思，你要是放到今天啊，你让武松啊活到这个时代，一定是什么电视台的绝。咱别的不说，北京有没有这个栏目不知道，上海的有个栏目非常非常的红，就是介绍对象的，叫相约星期六，有情就牵手，就介绍对象。这个我觉得这个时代跟以前真的不同了，真的不同了。以前我们谈恋爱怎么可以到电视台去找对象呢？对吧？哎，现在不同了，现在时代不一样。我母亲今年82岁了，就 就什么事都不在心上，就每天最主要做一件事，杀个死梯，就每天在淘宝上买东西。而且最最最最可怕的，他绑定的是我的银行卡。每次他那边大，我这边对；他那边大，我这边对。改变了生活，改变你以前不可想象，一个82岁的老太太在淘宝上买东西，怎么可以想象？所以谈恋爱也是到那个电视台去谈了。有一次我看到栏目里面有一个女孩子说的话，真把我气死了。如果说这个电视机是王悦播的，我早就砸掉了。我跟你说，我自己的我舍不得砸，受罪孽就服受的。他说什么呢？就出来一个女嘉宾，那个主持人就介绍怎么怎么漂亮，怎么怎么怎么美丽。后来出来一看，没什么好看。后来一介绍，我懂了，不是说这个脸好看，脸不好看，说她的手好看。对，她是个手模。说我们在电视台看的很多很多广告里面的手都是她的，这个我又不懂了。在我的脑子里，什么叫模特？大家不知道同意不同意？模特就是音乐一放，一个人然后就从里面走出来，蹦哒蹦哒蹦哒蹦哒蹦。这个叫模特是不是啊？他不是，他这个不是，他现在是分的，有什么眼膜、鼻膜、嘴膜、唇膜、耳膜、颈膜、腿膜、手膜、臀膜，他都分的。这个女孩子是个手膜，哦，那个手确实漂亮。然后有六个男嘉宾选她，其中有个男嘉宾，就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你是不是我刚发现与第十三点嘻嘻，就十三点就是。就傻不拉几的，大概就这个意思。哎呀，我说我这个翻译水平越来越好了。对，他说主持人，我想握把手。他想跟那个手模握把手。那么我当时看，我就想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姑娘很矜持，不握手。握什么手啊？认也不认识的握手不。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出来做节目的很大方，握把手。这个小姑娘的回答就是我要砸电视机的原因。她说了句什么话？我真的到今天我还气。现在小姑娘说话就没底线，收起你叫五不服脱了。她说什么？她说握把手可以的，20万。哇，一把手20万。我握把手2块，大家握不握两块。今天我们连老师在打8折，1.6块。哎，到灯光里看一下，我这个手也很漂亮的，我这个手不差的。就武松放到现在就是那种什么电视台的明星，所有小姑娘都看上他，就这种撒黑人讲马仙标志。好，第二个，我为大家表演一个。第二个是个女性角色，咱们评书评话特点嘛，一人多角，一个人满台生辉，108将都是一个人来。第二个，我为大家表演一个孙二娘，大家说好不好？那么先打个招呼，这一段呢是一段我们苏州评话里面叫赞，就是现在大家玩手机玩微信点赞的那个赞。我们苏州评话有赋，比如说我今天说那个这个天桥这个艺术中心怎么漂亮叫赋，我说我们连老师怎么美丽就叫赞，就叫赞。所以你不要说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其实很现代，它当时就叫赞嘛。我来朗读一段赞，但是我跟大家打个招呼，我用纯正的苏州话来说可以吗？大家尝尝味道，可能听不懂没关系，听不懂没关系，你去听意大利歌剧也听不懂的，对吧？ 你花了几千块钱听那个帕瓦罗蒂，也听不懂的。听听我的苏州话的味道啊，叫得鸡，吃人生嘞，吃出个米色自当是红色，牛八眉分两点，眼睛都发红面，加上眼巴多了眼黑色。不料啊，九国个领国子忙上去啊，两转一斗打雨遮，对那个对方，捏个粗心机，牙虎叉子，呼呼色，一粒刺像对白色干头，刺了，位于七根脉，十分之人名好心，木牙出生儿娘，威震猛。除了那个身材稍微差一点，整个的样子不比咱们女主持人差吧。生儿娘第三个，第三个我也打个便衣的上，我们水浒108将的潘敏三郎石秀，潘敏三郎石秀。又做什么工作的你们知道吗？就上梁山之前，对，杀猪的，买肉的。以前这个卖肉跟那个现在不同，以前是什么杀猪卖肉一起的，就后面养猪杀猪，前面卖肉，这个食品安全绝对保证。我今天杀个猪给大家看看，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文化里面，这个猪就是财富，我是想把财富送给大家，四个字，恭喜发财。石秀一早到那个猪圈里去，养好四只黑皮子，

猪有技巧的，一个手抓猪的耳朵大，一个手抓猪的脚，啪，把这个猪高高举起到外面凳子上放好，一根绳子站一站，嘿，把它一边劈碎，往这个猪的这个地方手指印加上三寸咽喉，擦一劈碎，这头猪发出一声惨叫，失秀。好，接下来再为大家表演一个人物，是108将里面一个非常奇特的角色，古上招时迁，古上招时迁，这个是苏州评话的一个表演人物的技巧，脸上肌肉要会动。那么为什么要动呢？因为评话嘛，一个人塑造角色，特别是我们的那个苏州评话，当时是向京剧学习很多，大家看苏州评话的好多动作人物的处理都是跟京剧学习的，当时就是你跟京剧学得越像，大家又越欢迎。所以我们的前辈非常聪明，京剧里面有一种人物是什么？有脸谱的，凡是有脸谱的我们怎么表现，就是通过脸上肌肉的抖动来表现。比如说时迁，时迁他是个你是不是最近刚发现巴不得小花脸，中间一块白的也叫顶神感，所以他只能动这一块，边上不能动。古上招时迁，好，那么接下来今天最后的一个人物五虎将还有一个，这个人就是整个脸部都能动的，要动的怎么英雄气概，他的名字叫黑旋风李逵，这

0: 一个片段，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苏州评话，谢谢。
1: 闻声而来，一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最幽默的包袱，最开怀的欢笑，就在可听可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
6: 可听可乐，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聊快板。说到快板呢，也是经常在我们节目里呈现的一种曲艺形式，它呢是属于运送类的曲种，似说似唱。

0: 合辙押韵。鼠来宝呢是德云社郭德纲于谦还有高峰表演的一段群口快板类节目，有包袱有笑料，是一段难得的好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1: 比如说现在就是在天桥，
2: 嗯，
1: 过去都是艺人在街上表演嘛，
2: 还原场景，
1: 这就是天桥了。
2: 好，
1: 各位老少爷们儿，您各位没少捧我们小哥几个，
2: 对，
1: 端起粥碗来念您各位的好处。
2: 嗯，
1: 天儿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没有别的，卖卖这膀子力气。
2: 是，
1: 您各位有钱赏几个，没有钱站脚助威，我知您这份人情。
2: 好，
1: 学徒我常年在这儿演啊，您知道我有个艺名，
2: 叫
1: 我叫，瞎编一个呗哈
2: 啊，行，
1: 我叫大公鸡。啊，我们这伙计，
2: 哎，说我
1: 小母鸡，
2: 哎，嗨，你们两口子还行，
3: 这这配对来了，
2: 啊、小母鸡儿
3: 这名字不好，你给换一个
1: 啊，我大公鸡，
3: 嗯，
1: 我们这伙计小鸡蛋，
2: 哎，这
3: 是我呼的你是怎么着？
1: 换下去啊，先好手术打板就唱啊，
3: 来了。

0: 北投南。
1: 好，这叫竹板书，
2: 竹板书啊，
0: 唱的还真好。
2: 人家这唱的那时间就长了啊，
1: 哦，对，大段，
2: 掐这么几句，大伙儿听听。大半夜的，万一有睡着的，别搅和人家。
0: 这跑这儿休息来了，
2: 这叫竹板书，
1: 哎，是吧？
2: 还有一种打着板唱的，莲花落。
0: 哎，这也是别人给伴奏。
2: 哎，你问于老师听过吗？
0: 哎哎哎，
1: 干嘛老问我听过没？
0: 你听过莲花落吗？
1: 你瞧你那德行，
0: 你管不着。哎，听过没听过？
1: 怎么没听过呀？莲花落，
0: 莲花落，他也听过。
2: 嗯啊，也是听我的，也是听我的。
0: 你离开他，你什么也不行了。
1: 我也没见过别人了。我
0: 就说是，
2: 我有时没事上他马场那儿溜嗓子去。
1: Oh,
2: 我这唱完了，他牵着小马从树林子里边出来了。
1: 这玩意儿，干嘛打树林子里边出来？
2: 喂草什么的
1: 啊？
2: Oh, 来，咱们唱两句莲花落吧。
1: 哎，我们在
2: 过年乐呢呢。嗯，我还真很少在舞台上唱，
0: 还真是这样。
2: 五六年前唱过啊。
1: 哦、
2: oh, 嗯，这好比是天桥吧？
1: 又是天桥。
2: 各位老少爷们您多捧。
1: 哦、oh, ，
2: 老高，
3: 哎，各位这面前有些个人员。
1: 是的，
3: 啊，我叫大公鸡，
0: 还是他？
3: 这是我们的伙计，
1: 叫
3: 咸鸡蛋。
1: 哎，嗨。
0: 怎么说话呢？这都是
3: 闲话少说，伺候众位一段传统的节目
1: 是。
3: 莲花落的名段叫王二姐私夫摔镜件
1: 好，
3: 有说着没有？
0: 没有了，
3: 打板就唱。
1: 哦，好。

0: 二姐儿把火锁，忽听到外边就响哗啦。不用人说我知道，一定是二哥哥转回家。你就进来吧，了你就进来吧。从小的夫妻你怕的什么？叫了半天无人答话，谁家的小伙儿吓唬奴家？手端银灯照一照，原来是蝎子在窗户冷声爬。小蝎子见了脸就麻了爪，滴溜溜的啪啦啦的掉在桥底下。二姐儿生来爱淘气，三寸的金莲是将他拨拉，左边拨拉右边躲，右边拨拉上左边爬。二姐这么会子没及他的绑腿带儿，顺着腿腕就往上爬，一爬爬到磕膝盖下，回过头来钢针扎。哎呦一声吓死了我，这么大一个蝎呀，哎哎哎哎刺啊，这么大的一呀吧。
1: 好，味儿还真浓，
2: 这单一个味道了，
1: 唱全了13段，
2: 对，
1: 得唱到天亮啊！
2: 嗨，唱
1: 唱几句，大伙儿尝尝，
2: 听听这个味儿。
1: 高老师，
2: 哎，
1: 你问他听过吗？
2: 好，
1: 又来了，你
2: 王二姐私夫摔镜件儿，听过没听过？
1: 你们这样有意思吗？
2: 太有意思了！您都不好意思回答，没听过，没人笑话您啊？
1: 谁？你不干嘛没听过呀？
2: 听过没有？
1: 听过，
2: 刚听的。
1: 对。你看这头里还有，你看看，嘿，你的仇人来了。
2: 嗨，
1: 这你难为他，你们不能这样。你这刚才这是莲花落、这都别人打板唱的。
2: 对，
1: 还有的就是鼠来宝，
2: 那自己伴奏
1: 啊。鼠来宝过去来说，人家说丐帮用的这个
2: 啊，那是
1: 穿大街走小巷，
2: 嗯，
1: 相声里边也有七块板鼠来宝，很简单、啊。毛主打我这进街来，户户买卖两边排，也有买也有卖，这个也有幌子和招牌。幌子好比龙戏水，来了个那好比紫金台，算盘子儿一打摇钱树，这个我院掌柜的大发财，人发财了我沾光，这个过往相求来拜望，拜君子求财神。刘玄德量大坐西川，这个西川坐下汉刘备，保驾臣呐、三千岁，这个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还眼胡子炸，这个夏侯杰下落了马，曹操一见别害怕。
2: 对，好，神完气足，
1: 就这个
2: 卫生多、不错不错。
1: 鼠来宝打着几块板跟着唱，人家买卖家给钱，
2: 是
1: 啊。到后来这就发展了，
2: 是
3: 还发展，
1: 就有了快板书了。
2: 对，
1: 王高李三大流派，
2: 对，都不一样。
1: 哎、老高，
2: 哎，
1: 展示一下，
2: 我卖卖力气。
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到我的时候了啊！
1: 你先问问于老师听过没有。
4: 我说你们有意思吗？这样
2: 你听过吗？你
4: 听过？
2: 你听过什么？你听过你？根本你都没听过。
4: 碎嘴子是怎么着？
2: 这是碎嘴子。
1: 哎，这《二人转》说法。
2: 来，注意听啊！

0: 给五十。
1: 哎，哪儿叫给五十？您得唱啊，
2: 唱你更没听过了。
1: 哎，你唱一个。
2: 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个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他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净说愁啊，您听我唱上一回绕口令儿十八愁，虎也愁狼也愁啊，象也愁鹿也愁啊，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猪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啊，蛤蜊愁啊，螃蟹也愁，乌龟愁啊，鱼愁虾愁啊，各有分忧啊。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闲来没事儿我出城西，树木狼。

0: 你的一个亿呀，我数了半天，一棵树啊，一棵树长着七个枝儿，一个枝儿结的银牙果，它结的是金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1: 好，
0: 对，怎么样？
1: 你后边这个水果，于老师没听明白
0: 啊，
1: 但前面。

0: 那些个动物他都理解。我怎么老跟动物有关系？
1: 那里有马呀。
0: 有马管什么？这说的是快板儿，你这
1: 快板你更外行了。
0: 快板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就是
0: 快板跟我有什么关系？快板跟你有一卢布的关系吗？
1: 还哪有卢布就出来了？
0: 嗯，
1: 当然有关系。
2: 你有什么关系？
1: 王高里三大派
2: 啊，
1: 其中一大派
2: 啊，
1: 高凤山高先生
2: 怎么样？
1: 高派，我是高派传人。
0: 你是高派传人？
1: 对，
2: 那就是我那派。
0: 你说多了一个字儿，高凤传，
1: 高凤传人，
0: 改外国人了是吧？
1: 传人
0: 没听说过，
2: 外国人一般都是卷头发。
1: 高凤传人，
0: 你们俩太损了，是不是？把我瞪上台了，你们俩展示一下，挤得我干嘛？你们唱半天了
2: 啊，
0: 这里就你不会。
2: 嘿，对了，这叫民意，民意，
0: 哎呦呵。
2: 嘿，你大爷说了，同仁堂。
0: 你大爷，不还在骂街呢？
2: 我听那嗓门够粗。
0: 怎么这里还有我兄弟的事儿？
1: 哎，这叫什么话
0: 啊？有刚才有人喊同仁堂，这是明白人。
2: 哎，
0: 北京城不好干，这是天子脚下能人众多。
2: 你看，你看，
0: 高派的代表作是同仁堂，
2: 对，
0: 唱这个多少味药名，当当当，这不容易，
2: 不容易。
0: 打老高先生没了之后，这算绝了。
2: 哎，
0: 真的，
2: 这就检验是不是高派的标准。
0: 嗯，
2: 高派传人必须得会。
0: 哎。你们这是要挤兑死他呀？
2: 嘿，来了来不了吧？
1: 不是这哎
2: 啊，
1: 我不是犯了重大错误才唱快板的吗？
2: 啊，甭提那个，
0: 你以为你犯了不是重大错误吗？
2: 嗨，
0: 你看你到了马场，小马见你多亲。
1: 哎，
2: 见着亲人了，这是。
1: 不是你们这样就没意思了，我这感冒了。
0: 这跟感冒有什么关系？
2: 就是
0: 啊，人老高还闹脚气呢，你看看。
2: 嗨，
0: 唱多好，
2: 这也是传染的。
0: 来一个嘛，
2: 哎。大家欢迎您，您不来一个这说不过去了。
0: 哎，
2: 您不是高派传人吗？
0: 来，我们俩伺候你，好吗？
2: 对，
0: 我们俩给您
2: 便宜
0: 吗？
2: 我们给您伴奏。
0: 你看看，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事儿？对吗？
2: 这好不好？就为烘托您，哎，
0: 烘托。怎么样，于老师，给个痛快话？
1: 就
0: 是死是不活的，
1: 全是死吗？那不是全是死吗？
2: 我们这可唱半天了、啊。
0: 行行，这来痛快话，唱不唱过？
2: 您不唱两句说不过去了，对不对？
0: 哎，你这掌声不热烈。
2: 哎，
1: 那咱们就
2: 怎么样？
0: 怎么样？
1: 咱们就试试。
0: 好，
2: 今儿您都来着了，我告诉您吧。
0: 那得，老高，
2: 哎，
0: 咱俩人给他贴板，
2: 卖卖力气，
0: 咱们可得打好了啊。
2: 您放心吧，
0: 多的能耐使多的能耐，好吗？
2: 哎，对对对对，
0: 你准备好了吗，于老师？
2: 哎，没问题，
1: 可以了吧？
0: 真的啊。列位，你们算是来着了。
2: 嗯，
0: 这开天辟地头一回。
2: 哼，开始吗？
0: 来吧，老高。
2: 哎，
0: 预备，预备啊！
2: 我都替您高兴。
0: 开始啊，预备。
2: 哎。快点，快点，
0: 唱啊！
2: 张嘴呀、啊！
0: 我张得开嘴吗？这还？
1: 你们俩这干嘛？这烙烧饼呢？跟这哗啦哗啦的。
2: 我们这么卖力气，你就是不唱。你
1: 们这全打到腮帮子上了，我
2: 怎么腮帮子？
1: 我听不进话去。
0: 我这正经按照王派点给你打的。
1: 你呢？
2: 我这不高派吗？
1: 你看乱了不是？
0: 这事儿闹的。
1: 两派点不一样。
0: 行了，我打高派了。
2: 你得打高派。
0: 我打高派。
2: 人是高派。
0: 来来来来，
2: 打高派啊！
0: 预备啊，
2: 开始。
0: 预备走。
2: 哎

0: 净着花架子了。你身上那么大，管什么呀？
1: 不，你这人这就没意思了。
0: 不是，你这还是张不开嘴啊。
1: 那老高先打，我跟着。
2: 他可打了高派了、
1: 啊。我打的是高派了。
0: 你呢？
2: 李派啊。
0: 你们这叫诚心，知道吗？
2: 不，咱都换花样不
0: 全的，还换什么花样？
1: 行，
2: 都得一样喽。
1: 以老高为主，以老高为主。
2: 哎、行，
1: 这样的，打我跟着你啊。
2: 来，一样了，
0: 来吧，开始啊。
1: 你先来，来。
0: 我呀，打小，我从小呢就跟我师傅宽在。我说话的时候就先别打那部分，
1: 仔细打。
0: 你们俩说的可是伺候我打
2: 啊？伺候你了，就打的你不唱。
0: 不是你这，我先说话，后边再打呀。我得先说说，我打小跟高木山先生也学过这，
2: 托不托？
0: 废话，你们俩挤得我半天，我不说说
2: 啊？哪说事儿？您还说说啊？
0: 说不说？
1: 来吧，来吧，说吧，说吧，说吧，
0: 来吧，
1: 说，
0: 来，
1: 说呀，
0: 打呀，
1: 哎呀，
0: 你不是不让说吗？
2: 我还活得了，活
0: 来，看这都高派啊。我今儿真唱一个，
2: 我这看唱了啊！嘿，
0: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这个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的泡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家的病，他是两针扎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这个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这么封他的武将他头摇啊。万般出在无期奈，亲身这个自荐大黄袍，一旁怒恼了哪一个，怒恼这个净给老英豪，为臣我东挡这个西杀功劳大，为什么不似那黄袍啊？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叫王爷叫法高，他是脱到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岛，黎民百姓才把香烧啊。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3尺3寸3寸高，这个一旁供着的压药碾，他是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汤汤，有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玉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这二人躺在了神香床啊，睡了三更休白夜，胆大这个木贼跳了金墙啊，盗走了水银50两，这不金猫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不人参这才做了大堂啊，左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这不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躺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躺大海滴溜圆，这个狗皮膏药贴风寒呐、啊，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是唱的名儿个唱不完啊。
3: 以上呢就是今天可丁可乐全部内容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闻声而来，一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0: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黎元洪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统宝座，然而他此次任职究竟是继任总统还是代行总统职权，这个问题却又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激烈纷争。段祺瑞先前主持发布的两份公告正是这场纷争的导火索。那么继任总统和代行总统职权究竟有何差别？在这场貌似咬文嚼字的争端背后，又隐藏着各派政治势力什么样的原则性分歧？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北洋乱局》第四集《两份公告引争端》。
5: 上次我们讲到，张国干两次往返国务院与黎元洪宅院之间，给黎元洪带来了段祺瑞同意让他做总统的确切消息。黎元洪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接下来，黎元洪与张国干两个人又商议了就职典礼的一些细节。这已经是6月7日早上的事了。6月7日上午，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举行就职典礼，宣布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典礼仪式极为简单。李府门前悬挂了2面5色旗，东厂胡同两端停放了10几辆汽车和马车。出席典礼仪式的仅有段祺瑞及内阁成员，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参政院长普伦。典礼仪式在黎宅中厅举行，厅里未做特殊布置，只是临时悬挂了几面旗帜。厅北面放了一具屏风，庭院里有一支军乐队。上午10时10分，黎元洪身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军官簇拥下来到中厅，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内阁成员鞠躬，各部长官随之向黎大总统三鞠躬。然后黎元洪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黎元洪的这份就职演讲显然是刻意讨好北洋派将领，他把自己就任大总统说成是金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而且在就任总统以后签署的第一道命令竟然是一个包养并安排厚葬袁世凯的命令。 其中讲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心系勤劳。对于袁世凯的安葬问题，黎元洪在总统令中规定，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事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礼详加拟议，务及从容，用赴国家崇德报功之志意。据知情者讲，这道命令是由段祺瑞拟好，由黎元洪盖印后公布生效。我们前面讲过，段祺瑞是由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北洋虎将，段祺瑞对袁世凯身怀知遇提携之恩，后来段祺瑞功高震主，袁世凯对其戒心日重，特别是袁世凯要当皇帝，段祺瑞不甘心做袁世凯的家奴，便称病在家，与袁世凯刻意保持距离，划清界限。再

后来袁世凯因为复辟帝制众叛亲离，要段祺瑞出来帮他收拾局面，但袁世凯对段祺瑞仍存戒心，所以只想着让段出力，并不肯真正放权。对此呢，段祺瑞看在眼里，对袁世凯只是虚与委蛇，并不真正出力，反而与冯国璋等人暗中联络，为后袁世凯时代布局。袁世

0: 片惊慌。段祺瑞听到这个传言，不仅亲自到袁府看望照料，还派夫人带着儿女过去守灵，让袁家上下安下心来。如今他又要求黎元洪在就职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中褒扬先总统，宣布厚葬袁世凯。与此同时，他所控制的国务院通令全国为袁世凯的去世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学校停课一天。所有这些都是要安抚北洋派将领，向他们表明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真正接班人，要求全体北洋军将领服从他的号令与指挥。在黎元洪的就职典礼上，黎元洪演讲完毕，段祺瑞致辞，表示要谨遵大总统训令，竭力办理。当天黎元洪又将继任总统一事通告中外，表示自为德薄，良用敬敬，唯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其造成法治之国。就职典礼很快结束了，黎元洪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总统宝座，而段祺瑞则以责任内阁的名义把持了北洋政府的实际权力，两个人啊算是各得所需。但就本心而言，黎元洪并不甘心当一个傀儡，总想寻找机会做一个有职有权的大总统。而段祺瑞的责任内阁也有他的先天不足。责任内阁是指内阁由国会产生并对国会负责，但国会早在几年前就被袁世凯强行解散了，没有国会哪来的责任内阁？所有这些都预示着黎元洪宣誓就任总统，段祺瑞把持所谓责任内阁，并不意味着北洋政权乱局的结束，而只是意味着新的更加混乱局面的开始。
1: 黎元洪在各派势力的重重矛盾中登上了总统宝座，他刚刚就任，一场风波就向他袭来，而风波的源头就是段祺瑞先前主持发布的两份公告。公告声称黎元洪是依据袁世凯主持制定的约法代行总统职权，这两份公告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0: 北京方面刚一公布袁世凯的遗令和国务院关于依约法第29条由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立即招致西南护国军和各地反袁人士的强烈反对。6月8日，西南军务院副府军长岑春轩通电说，黎大总统出城大位，本国法程序之当然，绝非袁世凯一人之司法所得附会。6月9日，孙中山发表宣言，要求恢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揭露段祺瑞是互撕怀伪，不顾大局。黄兴也通电斥责北洋政府以违法小乱国法。在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声明，如果有人企图以袁纪约法破坏国宪，就是民国公敌，将与国人共弃之。同时护国军方面还多次致电黎元洪，要求他明令宣布总统成位是依民元约法及民国2年大总统选举法继位，而非依民三约法及袁纪修正总统选举法代行职权，要求啊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要求依临时约法组织内阁，要求将袁纪约法和所谓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废止。由于民国2年通过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现任总统去职由副总统继任，而民国3年袁世凯授意稿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现任总统去职由副总统代行职权，所以这场关于黎元洪就任总统的法理依据之争又被

0: 表述为继任与代行职权之争，坚持恢复民元约法的各派势力主张黎元洪署继任总统，而反对恢复民元约法的一派则常常将黎元洪就任总统表述为代行职权。
1: 在这场继任与代行总统职权的纷争中，段祺瑞成为了众矢之的，正是他主持发布的两份公告挑起了这场席卷全国的纷争。那么段祺瑞为什么会坚称黎元洪是依据袁世凯主持制定的约法代行总统职权？在这背后他打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小算盘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北洋乱局第四集，两份公告引争端。
0: 真正主张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那是段祺瑞。袁世凯死后不久即公开发布的袁之遗令和国务院关于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都出自段祺瑞之手。这两份公告还特别说明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所依据的是约法第29条，这就等于告知世人呢、袁世凯死后袁继约法依然有效。当然段祺瑞知道按照袁继约法及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期限只有3天，在此期间要组织总统选举会，在袁世凯提名的3人中选举1人当总统，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不具备选举总统的条件，所以黎元洪的代行总统职权实际上就是继任总统。而且在黎元洪就职典礼的当天，国务院又对外发出过3份关于黎元洪出任总统的通电，电文中都没有代行字眼，而是含糊其辞的称黎元洪是接受或接任总统职务。如此行文呐、并不能表示段祺瑞糊涂，恰恰相反，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这样做实际上是既要维持袁继约法的法理地位，又要避免出现3日内无法选举总统所产生的矛盾。或者也可以说，段祺瑞宁可让官府文告漏洞百出，也要努力维持袁继约法的法理地位。段祺瑞之所以对袁继约法情有独钟，是因为维护了袁继约法的法理地位，就等于维护了北洋政府的正统地位。在他看来，这对于团结北洋派将领至关重要。而且民元约法与国会不可分割，恢复了民元约法就意味着要恢复国会，这无疑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责任内阁推行个人独裁的计划直接冲突。这是段祺瑞执意维护袁继约法，反对恢复民元约法的根本原因。
1: 也有人分析，段祺瑞坚持让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让黎元洪就任总统本来就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让他顶着一个代行总统职权的头衔，便于在适当的时候取而代之。
0: 段祺瑞的主张不仅遭到护国军方面的反对，在北洋派内部也没有能获得一致支持。袁世凯在世的时候，北洋派内部虽然已有裂痕，但由于袁世凯的地位权威，北洋将领即使心怀不满也没有人敢另立山头。如今袁世凯死了，北洋派内部的裂痕逐渐公开化，同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自认为拥有问鼎北洋新首领的实力，不肯为段祺瑞马首是瞻。冯国璋与黎元洪的关系比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要融洽许多。还在袁世凯病重期间，冯国璋就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袁死后由黎继任总统的意见。 虽然他并不看好黎元洪能够做一个有职有权的大总统，但是呢，也不愿意看到黎元洪只是充当段祺瑞的傀儡。在冯国璋看来，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并没有什么不好，与其让段祺瑞一个人在北京独揽大权，还不如让国会配合黎元洪限制一下段祺瑞的独断专行。还有，黎元洪继任总统以后，副总统的位置就空了出来。副总统虽然没有实权，但地位崇高，总统缺位的时候还有继任总统的机会。对此啊，冯国璋不可能不动心。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冯国璋于6月18日发表通电称，国家根本大法，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新约法为总统制，今已不适用，当时制定又未按定程修改，在民国法系上为非正统。他又说，现在舍临时约法外，别无根本之法。约法既夫就，则由约法发生之国会，势不能不相应而复。他的这份通电，简单说就是三条：废止新约法，恢复旧约法，恢复国会。这些主张与护国军及其他反元势力的要求基本一致。冯国璋是北洋系中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他的这番表态在北洋派系中引起了不小反响，一些北洋派将领公开表示支持冯国璋的主张。对于西南护国军方面的呼声，段祺瑞可以置之不理，但对于来自北洋派系内部的不同声音，段祺瑞就不能等闲视之了。6月22日，段祺瑞向各省通电，表示啊，他本人对于新旧约法本无成见，然后话锋一转，又变成原继约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已实行多年，贸然废止影响甚广。为了证明自己对于新旧约法并无成见，精于算计的段祺瑞还提出一个折中办法，每省派3名代表赴京组成修正约法委员会，取新旧约法可以侍从者，再搞一个新的修正约法。这个办法说穿了，就是要在原继约法之外再搞一个段继约法。段祺瑞的辩解与主张招致了反元护国方面更加激烈的反对。唐绍仪、梁启超等人通电驳斥段祺瑞，说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而且明确指出，如果段祺瑞仍固执于原继约法，不但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没有法律根据，连段祺瑞的国务院也将成为非法机关。因为在原继约法中设正式堂，不设国务院，当然也就没有国务总理这样的职务。在这场继任与代行的争议中，黎元洪的角色十分尴尬。就其本性而言，他当然愿意将自己的就职表述为继任而不是代行职权，因为按照民三约法及原继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前任总统去职他代行职权的期限只有3天，在此期间要在嘉禾金简上的3位候选人中选举1人当总统。而按照民元约法及民国2年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前任总统缺职，副总统无需选举，直接继任总统。而且袁世凯于民国2年10月6日当选大总统，任期5年，到民国5年6月袁世凯去世，其总统任期还有2年多。另外，护国军方面提出的恢复国会等要求对黎元洪也是有利的，因为有了国会就可以制约和限制段祺瑞的权利， 利于他做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但现实情况是呢，黎元洪正处

0: 在北洋军阀的包围之中，当下如果惹恼了段祺瑞，不仅可能当不上总统，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另外他也明白，段祺瑞之所以会同意让他做总统，是由于西南护国军及冯国璋等北洋军内部的反段势力。处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中，黎元洪不得不小心行事，他哪方面都不得罪，不管哪方面的通电，他尽量每电必复，复电必称，成次加严，至为人配，或者说国家根本大计，克政仇商，反正都是些无关痛痒、模棱两可的话。
1: 北洋势力内部，北洋势力与护国军之间，为了黎元洪究竟是代行总统职权还是继任总统的问题吵个不休，眼看事情有升级甚至动武的危险，这时一个特殊群体的表态结束了这场席卷全国半个多月的纷争。那么这个特殊群体是什么来头？他们为何会具有一言定乾坤的力量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北洋乱局》第四集，两份公告引争端。
0: 如果说以上还都属于口舌之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就更让段祺瑞感到事态严重了。6月25日，北京政府方面的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宝义和练习舰队司令曾兆林联合发布宣言，宣布率海军将士于6月25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金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似克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接受。李鼎新等人的宣言等于给了段祺瑞重重一击。当时中国海军只有3支舰队，其中以第一舰队为主力，拥有2000吨以上的巡洋舰4艘，其他船只10艘，第二舰队仅有一些小型炮舰巡访长江水域，因而第一舰队和练习舰队宣布独立，基本上就是整个海军脱离了北京政府管辖。当时的海军舰艇虽然不多，但与陆军相比，机动性强，运兵快捷，炮火威慑力大。在以往对付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袁世凯都曾经利用海军运兵南下，威逼独立省区。如今海军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加入护国军，就是护国军如虎添翼，有了海军支持，护国军不仅可能饮马长江，甚至可能将军舰驶抵天津塘沽海岸，直接威胁北洋政府的心脏区域。对此段祺瑞确实不能不有所顾忌，处在内外交困中的段祺瑞被迫做出让步。当月29日，段祺瑞通过黎元洪发表申令，申令在讲了一番宪法为国家之本的道理以后，宣布宪法未定以前，仍遵循中华民国元年3月11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2年10月5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仍应有效。僵持了20余日的继任与代行之中，终于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昂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宁宁，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9: 我，
8: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9: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8: 我扣什么分？
9: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8: 我，
10: 哎，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0: 自相遇，当心情与往事相遇，今年的故事便流淌在光阴里，细说岁月深处的感动。经典留声，穿越时光，淬炼经典，与您相遇。
1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魏成。据统计，苏东坡诗文当中呵呵至少出现过70次。呵呵之于苏东坡是一个万能的表情包，能装下他所有的得意、自嘲、调侃。呵呵也是他的生存哲学，一套应对大起大落、小磕小绊的万能操作系统。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文同，文同赠他了一幅画，却只画了一根墨竹。苏东坡委屈，给文同去信，信中写道：“不尔，不为到处乱画，题云与可比，亦当指所绘绝句过壮所250匹也。呵呵。”大意是，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到处画，还写上你的名字。我就告你爽约，让你陪我250匹步。还有一次是安慰失意的米芾。苏轼说，一己属诗皆超然其意，笔迹称是，置之怀秀不能释手，一日为宝，今为尔者，特以功在尔。呵呵。这句话的大意是，你的书法很漂亮，我爱不释手啊，在未来一定是宝贝，今天没人在意是因为你还活着。今天呵呵这个语气意味着轻蔑、无语、不屑，输出时杀伤力巨大。但是在当时，苏东坡可没有想那么多，先笑为敬。
12: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 情节狼狈

0: 月七日，杀无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
1: 苏东坡一生当中至暗时刻是乌台诗案，乌台也就是御史台。王安石变法期间，苏东坡持不同的意见，写了一些贬低新法的诗，被人告发了。倡导新法的宋神宗大怒，遂下旨御史台将苏东坡逮捕入狱，接着就是持续100多天的逮捕和审讯，一日数经，生死未定。后来宋神宗派人复审此案，苏东坡才免于一死，被贬至黄州。到了黄州，为了维持生计，他带着家人到城东的坡地上开垦，并以此地为号，自称为东坡居士。自此苏轼才变成了苏东坡。不过他半生的颠沛流离才刚刚开始，仕途三起三落，被贬33年，走过近200个地方。

苏东坡去世前两个月，由金山龙游寺时留下名作，字题《金山画像》。心似一挥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正是他的贬谪之地，一个比一个靠南。宋代不杀士大夫，贬过岭南，就是

最大的惩罚。但苏东坡却在失意和困顿中不断走向中国文学的高峰，还以最热烈的姿态生活着，以最务实的态度为百姓服务着。学者钱穆曾谈到，苏东坡失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

900多年来，苏东坡和他的赫赫精神吸引了一众追随者。南宋第一苏粉诗人陆游，抗金被排挤，晚年被罢官还乡，在苦闷的心绪中，他总是想到苏东坡。身处环境恶劣的儋州，还能大口吃生蚝，写出食之甚美，味食有也。陆游得到了宽慰，一生笔耕不辍，成为中国古代存诗最多的诗人。作家林语堂是20世纪的头号苏粉之一。抗战时期，他身在异乡，战火纷飞，文化隔绝，在孤独与无力中，他重读苏东坡，把他当朋友，当作理想生活的模范，最终用英文写成了《苏东坡传》。苏东坡救了林语堂，林语堂把苏东坡带给了世界。身陷囹圄的中国台湾作家李一冰，没有资料，没有自由，凭借记忆将2000多首苏诗反复吟咏。出狱后，他将自己的苦痛化作苏东坡新传中字字千钧的共情。他笔下的苏东坡，从苦难与狼狈中走出，揣着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抵达乐观与豁达。

刘楠出生于河南嘉信，老家离苏东坡墓地不远，在中央电视台做记者多年，之后读了博士，毕业时已超过35岁，在求职时屡屡碰壁。他偶然翻到了苏东坡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波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冥冥之中，苏东坡给了他解法：卷地风来忽吹散，自己会不会也迎来望湖楼下水如天呢？苏东坡一路被贬，一路为百姓做事，刘楠也一头扎进了田野，带领学生做文创产业，为东坡小学开设公益课堂，自费在苏市墓旁200米建造了一座图书馆，揭发了苏学贾院士投资33亿元的闹剧。如今刘楠已是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的副教授，守护苏东坡云村联盟的云村长，研究景区如何与古村共生，如何让脚下的土地活过来。

2024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第一条中国文物主题游径——东坡行旅，涵盖10个省份、15个城市。苏东坡的出生地四川眉山是始发站。网络上，东坡热持续升温，小红书上关于苏东坡的话题浏览量共达4.4亿。去年，全网都在寻找苏东坡名篇《继承天寺夜游》中的张怀民，都想拥有一个可以一起熬夜、相与不与中庭的朋友。苏东坡就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朋友，有烦心事儿跟他讲讲，发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苏东坡年轻时就敏锐地意识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

汴京的人群里，人们大概不会多看他一眼。根据他朋友和敌人的零星描述和已有的画像，勉强的能凑出一个苏轼的形象。个子不矮，脸有点长，颧骨挺高，眉毛不浓，胡子也不密。总之，这是一张缺乏戏剧性的脸，却在900多年间让无数人喜欢他。人们喜欢苏东坡，因为他是旷达且真实的。经历人生的起起伏伏，他有过灰心沮丧的时刻，但是从来不长时间自怨自艾。前一句还在遗憾此事古难全，后一句便豁然开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东坡不会否定苦难的存在，但始终热烈地活着。不管被贬到哪里，苏轼都秉承着哪里跌倒就在哪儿吃饱的信念。在岭南，他赞美荔枝，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在林州，他又盛赞龙眼，累累似桃李，一一留稿乳。在惠州，他把别人不要的羊脊骨精细加工，发明了羊蝎子的吃法。在儋州，他又迷上了吃生蚝，开发出各种吃法，还特意嘱咐儿子千万别告诉那些朝中的大臣，免得他们都南下与他争抢这人间。

人们喜欢苏东坡，因为他是个全才。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英文题目就是这个天才的家伙。除了文学家、书画家外，苏轼还是斜杠界的专家、美食博主、爆梗王等等。他改良的紫毡帽风靡一时，成为当时的时尚爆款。2019年，他还被中国水利部列为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中国的三处西湖都与他有关。时至今日，杭州的苏堤春晓依然是西湖十景之一。人们喜欢苏东坡，因为他是个有趣的人。诗人余光中曾经说过，如果可以和一名古人出游，他不会选择李白、杜甫，而是会毫不犹豫地跟着苏东坡走，因为他是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能让一切变得有趣的人。他是个段子手，经常和朋友打趣，与禅师斗嘴，把风吹不动一匹过江来的故事在坊间传开，喜剧天赋尽显。

人们喜欢苏东坡，因为他是一个不肯归去的谪仙，是一个大义人。他对朋友真性情，对敌人一笑泯恩仇。他并非看不到人性的阴暗面，而是想对这个世界报以最大的善意，所以他才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公元1100年，被贬到海南儋州三年的苏东坡，终于被太后召回北归了。64岁的苏东坡，面对琼州海峡的滔滔海水，感慨万千，也愈发豪迈。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其绝，冠平生。至此，苏东坡真正把人生当作了旅途，把贬谪当作探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复旦大学教授竹刚说，每一个中国人若认真审视自己的精神世界，必会发现有不少东西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俗世的。眉山的三俗祠中常有苏粉给苏东坡写信。一位自称燕子的苏粉曾两次去往儋州，如今又来到了眉山。燕子感谢苏东坡的诗词拯救了曾经跌入低谷的自己。他写道，我时常问自己，到底在苏东坡的人生中读到了什么？要豁达，要涅槃，要拯救，要和解，要明媚，要的全都要。东坡先生从容乐观、积极洒脱的诗词和审美式的生活态度治愈了我。万事万物原来如此，不过如此。如东坡先生所言，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穿越千年的时光，与俗世一起勇敢地爱自己，爱生活，爱世界。

回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昂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正说到土地庙里开大会，张公瑾当着秦琼。

但是我们决定等到金甲同环两位兄弟把哥哥送到了幽州监牢，他俩消了差，他俩脱了干系了，我们立刻实施劫牢，甭管是劫牢啊还是偷偷的把哥哥从牢房里放出来呀，总之把哥哥呀就放出幽州，您爱往哪去往哪去，哪怕事发我们丢官罢职掉脑袋我们全认了。秦琼一听这话能干吗？赶紧站起身来，是连连道谢呀，各位兄弟，为了秦琼一个人耽误了大家的大好前程，这种事儿秦琼是决然不能干的。各位兄弟的好意秦琼心领了，不就是一百杀威棒吗？我觉得我这身子骨啊还能扛，咱就扛一下好不好，一切都交给老天，什么劫牢反狱的话再也不许提了。那之前在潞州萨二弟就提过这话，那以萨二弟的身份做劫牢反狱不比各位强啊，但是我都没同意。那么今天到幽州我更不能允许各位牺牲自己的前程来救我秦琼一人做着违法之事，这是决然不能再提了，再提的话我秦琼宁肯撞死当场。秦琼一说这话，张公瑾等人呢就没话说了。金甲一看呢这片汤话就扔出去了，哎呀是啊，叔宝哥哥那可是交友似孟尝的人呐，啊，面子浅面子薄，怎能够忍心看着别人丢官罢职呢？像这种话呀说说也就行了，别真干，客气客气，大家都挺好的，我这一路之上还老给树宝哥哥说呢，说我干脆把你放了吧，树宝哥哥人家也不同意。这片儿汤话往外一甩，张公瑾脸更红了。张公瑾心说话，这金甲嘴太损了，认为我们说的砸牢反狱的话就是客气话，就是场面话，是不实在的话，其实呢我们说的是心底话呀。张公瑾赶紧的又一公权呐，叔宝哥哥请您先安稳落座再听小弟一言行不行？啊，那不能再说砸牢反狱的话了啊，我不说了。秦琼坐下了，张公瑾说呀，其实啊要救叔宝哥哥还有另外的方法，只不过呢我是担心叔宝哥哥不肯屈从，所以才把下策先说出来。金甲一听，哦，那还有什么方法？赶紧说呀，别卖关子了。是这样的，世人光知道老王爷对沛君非常狠，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老王爷也有仁慈的一面啊。那不是说所有的沛君只要是到幽州老王爷就打一百杀威棒，也有特例，老王爷可规定过有三种沛君老王爷不打。哦，金甲一听，哪三种？这第一种，年纪大的老王爷不打，这打老人不吉利。年纪小的未成年的老王爷不打，老王爷认为这孩子杀死孩子老天就会降罪，老王爷不打。第三种，这个沛君如果生了病了老王爷也不打，这叫欺负人。那有了这三不打就给咱们机会了，咱们冒冒险给叔宝哥哥呀乔装改扮，改扮成三不打中的一种。金甲说怎么改扮呢？改扮成老人，改扮成孩子，这都不现实啊。是啊，改扮成老人和孩子肯定不现实，但是呢可以让叔宝哥哥装病，只要装得足够像，我们哥几个又在老王爷左右再在那里和点稀泥抹和抹和，打打马虎眼，弄点眼障，或许就能把老王爷呀给糊弄过去。哎，金甲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呀，让我叔宝哥哥装病。对，你看叔宝哥哥本来就面如淡金，这脸皮啊比咱们一般人都黄一点，但是由于叔宝哥哥身体好，这面

平日起保闪，反金光，就这不行，这得给遮住点。那怎么办呢？我们呢，这些天找了一些大夫，跟人家呢都学来了。人家说呀，用这个槐树水加这个黄连水熬好了，熬浓了，往脸上敷。这一敷，本来黄连就发黄，槐树水就发青。敷到脸上干了，这脸上啊就带着病色了。然后你们二位见到老王爷，就说我哥哥在路上就得了这肝病了。咱们一会儿再商量商量，在堂上怎么应答老王爷，能够装病把老王爷糊弄过去，咱就糊弄过去。除此之外，我们确实别无良策呀。只不过这么做就得委屈树宝哥哥。所以，我们刚才先把第一方案提出来，怕的是树宝哥哥呀，不能够全着卧着。哎，秦琼一听，哈哈大笑啊，公瑾呐，你是不了解我呀，大丈夫能屈能伸呐，既然能够保住性命，嗨，受点委屈那又算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嗯，金甲也说了，我也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但是能不能瞒得住老王爷呢？张公瑾说："这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我们只能够尽人事听天命。那要是瞒不住老王爷呢？瞒不住老王爷，那就有可能罪上加罪呀。所以这个险，咱们敢不敢冒？"这金甲、铜环等人呢，都瞅着秦琼，那意思。这就得看您的了。秦琼一看，大家都看自己。秦琼一乐呀，各位啊，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值得一冒。这个险，我秦琼冒了，即便是被老王爷发现，刚才说了，也是天意该着。我秦琼绝不埋怨任何人，咱就这么定。那好啊，既然如此，咱回去呀就准备，明天就得过堂啊。众人正在这商议呢，突然间听到啊，土地庙外头有人高喊了一声："怎么回事啊？不等我来就把这擂台拆了啊！"张公瑾这兔崽子，这胆子越来越大了，都不把我放眼里了。张公瑾在哪呢？在哪呢？张公瑾在里头一听啊，当时噌一下子，头发都炸起来了，不好！他来了，张公瑾一变毛变色，再看这12家棋牌官，一个个的都面带惊慌之色呀。有很多人都站起来了，怎么办呢？张公瑾赶紧的告诉金甲、铜环，快，快带着树宝哥哥，哎，藏到殿后去，赶紧藏起来。啊，金甲、铜环一看，这怎么了？别问怎么了，来了煞星了。你们要是被他瞧见，咱这事就完了，赶紧走，赶紧走！秦琼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一看张公瑾如此变毛变色，就情之不妙啊，赶紧和金甲、铜环起身离座，一转身躲到了后屋去了。张公瑾还说呢："我不让你们出来，你们千万别出来啊！哎，快迎接，快迎接！"张公瑾这边领着12家棋牌官，连同史德奈，一起迎到了土地庙前呢。这个时候，梆，一只大脚已经迈入土地庙大殿之上了。众人这么一看，进来的是一个大个儿呀，就这个大个子，跟这史大奈差不多少，也是膀炸腰圆的，一身戎装，长方大脸，两道扫帚眉，一对大豹子眼，狮子鼻子，方海阔口。绕嘴唇的青胡子茬呀，看年岁，跟着张公瑾仿上仿下，也是27、8岁，但是身前背后透出万倍的威风，扬着脖子，挑着下巴壳，眼睛往上撇，趾高气扬啊！你别看张公瑾是王府的长史，但见到这位呀，满脸堆笑，身子往下哈着就过来了，哟哟哟哟！
中军大人，中军大人您来了，不知中军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恕罪。嗯，就见这位啊，有打鼻子眼儿往外哼了一声，恕罪，我怎么治你的罪呀？哎，我问你，外面擂台怎么拆了呢？怎么不等我回来呢？这不五十刚过吗？啊，是是是，中军大人呐，这不是我们怕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吗？我们一看五十过了，赶紧的收擂吧。收擂了，把擂台这么一拆，再有人来捣乱，不也登不上来了吗？嗯，你这猴崽子呀，就你这坏主意多啊！怎么样啊？后来没出什么事儿吧？我怎么听人给我汇报，说后来有一个人登台打擂啊，这人还挺了不得，差一点儿就把史德奈给打败了，有这事儿吗？嗨，哎，这一外乡人啊，外乡人过来呀、啊，他不懂得规矩，上台打擂。不过呢，最终还是被史德奈把他给打服了，人家认输走了。哦，确定不是那王威、高君雅这俩王八蛋干的？哎呦，这不知道。总之啊，没有打得过史德奈。哼，我看在幽州一带，能够打得过史德奈的还没出生呢。我早就说过，百日立擂就他妈的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是老王爷给王威、高君雅一个面子。是是是，大家心知肚明。就见这位啊，一抬头往屋里这么一扫，你们干嘛的？喝酒呢？啊啊，是是是，这不是擂台结束了，史德奈这马上要被任命为副中军，我们在此给他庆贺呢。小兔崽子呗，喝酒不喊着我。哎呀，知道中军大人您公务繁忙，没敢劳烦您的。放屁，我再公务繁忙，这场酒我得喝呀。啊，有我座位吗？哎呀呀呀呀呀，快，张公瑾赶紧往里让。这位迈大步往席间这么一走，哪个地方是我的坐席呀、啊？哎，这我马上给您上新席，上新席！哎，快！张公瑾刚想吩咐上新席，这位一眼呢，看到主座上那是个空座，这位一看，这地方谁坐的？我坐的，你坐的，你小子什么时候坐过主位啊？啊，像你这长史，平常都是在旁边陪席呀、啊。我知道你的习惯呢，不是，这不今天您没来吗？您没来我就攀大了，我坐在这里，那现在您坐。这位过来一屁股坐这里了，哎，撤下，重新给我上，哎，好，快给中军大人上新席，你们都坐吧，哎，都坐。众人各就各位往那一坐，这位中军大人这么一看，不对，都坐下了。为什么还有两张空席呢？这两张空席是谁坐的？哎，另外张公瑾，你现在坐的座位刚才是谁坐的？喂，刚才我坐的，你不是坐我这座位吗？哎，我是两个席啊，来回颠倒跑，没听说过。不对呀、啊，看你们哥几个鬼头蛤蟆眼儿，看我那表情都犯虚，哎，是不是刚才这里有外人呢？你们陪着外人喝酒呢？这人谁呀？啊，还不止一个，而且从这个位置上来看，这人身份还不低呀。你们代为上宾做主位啊？张文锦，谁来了？说实话，哎。没，嗨，这就是我的最好的一朋友。刚才呢，正好有打此地经过，那我一看呢，我就把他拉进来了。正好大家呢要喝酒，你看人家来朋友了啊，是我的尊贵的客人，我就让他做主座了。尊贵的客人，嘿，你他妈小子还有尊贵的客人？哎，那当然了。跟您的朋友没法比，人呢？这刚走，吃了两杯呀、啊，
这人家有急事儿就走了，我们哥几个在这里继续吃，您这不就来了吗？哼，哎。

哎呀，就你们这几个呀，啊，什么货色我还不知道吗？就你们也配有朋友？懂得什么叫朋友吗？懂得什么叫尊贵的朋友吗？啊啊，哎呦，我们不懂，我们交的都是狐朋狗友，这肯定跟中军您没法比。当然了，要论朋友，要论尊贵的朋友，你们甭管请谁。嘿，我都不服。要说朋友，还得说我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那才够朋友，是，您有好朋友，您的朋友够朋友。张公瑾，别跟我说这话，我看得出，你这小子对我说话不相信。不敢。中军大人，您的朋友那层次多高啊？那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交得起的，那肯定是好朋友。行了，别来这个。看来我不给你讲讲我的朋友是什么人，你们哥几个呀，嘿，根本不会相信。也得了，今天呢也该找我高兴啊，史丹代这也当副中军了，以后啊也能分担我的工作，我也省心。今天高兴，原来这话呀都没给你们说过。今天我在这里给你们说一说什么叫朋友道，你看看我这朋友他够不够朋友？哎哎，好，张公瑾一听坏了，把这位的故事给勾出来了，这是要讲书啊！哎呦，这要讲起来，这得什么时候能走啊？后面还躲着秦琼呢，时间长了，别被这位给发现了，这个就麻烦了。那位说了，这中军是谁呀？张公瑾为什么这么害怕他呀？那不能不害怕。这位呀，姓杜，叫杜叉、杜文忠，乃是燕王罗艺帐下的中军官，大权在握呀。不光是中军，罗艺对他非常的欣赏。3年前，罗艺把他收为自己的明灵义子，他是罗艺的干儿子，罗艺是他干爹。干殿下一位，那了得吗？在幽州横汤啊！而且这位杜叉脾气火爆，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这些旗白官呢都害怕他，平常不敢走动啊，人家也不跟自己往来，也不敢走动，也不敢亲近，跟着杜叉就隔一层关系，对他是敬而远之啊。杜叉这人也是六亲不认。执行起任务来，那人家也是铁面无私，不然的话，罗毅怎么那么欣赏他呀？所以呢，这秦琼不能让他看见，一看见一问谁呀？发来配军，我们朋友。他万一回去给罗王爷这么一说，这不就坏事了吗？所以不敢让他看见秦琼。现在一看，人家要讲故事，虽说心里头不情愿，但是也得忍着呀。脸上还得挂着笑，是，那我们大家洗耳恭听，大家欢迎欢迎欢迎！哗，领长，这杜叉说了，行了，别欢迎了。提起这事儿啊，哎呀，怎么说呢？我还有点伤感。这席上来了没有？快，上席！有人赶紧的给杜叉端上新菜，倒上了酒，放上新筷子。杜叉自己给自己斟了一盅酒，一扬脖，哎，给喝了，把酒杯往这一放。我告诉你们啊，这人呢，一辈子七灾八难，指不定哪天倒霉，哪天走运呢。像我杜叉，你们大家伙都知道，我乃是山东曹州人，幼年父母双亡啊。跟随着一个老师学艺，老师把我带到16岁，老师也没了，孤苦伶仃，我一个人呢，就挣钱养活自己，那没别的技术啊，除了一身武艺和一膀子力气之外，别无所长。那怎么办呢？就靠给人家打零工，给人家扛活，赚点钱来养家糊口。就这么着，自己养活自己，一天天挨，就挨到了我23岁那年。

0: 我觉得在家也没什么发展，都这么大了，闯闯大城市去吧。于是呢，我就到了齐州。那齐州多大呀？我就来到了齐州治所历城县。在历城县干嘛呢？仍然呢，给人干苦力，打零工。后来找一份工作，给当地的呀一个制陶商扛包。这制陶商有陶器呀，尤其是他烧的钢特别好，我就天天的呀给他扛活扛钢，就挣那么一点仨瓜俩枣的钱。反正是你只要干就有钱，你少干一天就得饿肚子。我就每天轮流不息呀，但是你别忘了，人有旦夕祸福啊。哎，正赶上那年的秋天，夏秋这么一换季。有一天呢，干活我出了一身汗，晚上睡觉也不知怎么地，把被褥我一蹬就着凉了。哎呦，这场病给我闹的呀，躺在家里5天没下床啊，浑身是软弱无力，好容易扛着这个病啊，慢慢好了，但是身体特别虚弱呀，想再将养几日，没那么条件。没钱了，我得挣钱吃饭呢。于是啊，我强咬着牙从病床上起来，又来见老板，说：“老板呢，有什么伙计可以给我吗？”老板一看我这模样，老板说了：“我也不敢给你，你回头给我扛活，再把我的陶器给我退了，这玩意得不偿失，你还是养好病再来吧。”我说：“我这病啊没关系，我能扛活，我缺钱了。”我得赶紧挣钱填饱肚子呀！哎，正在讲话的时候，门外来了一条大汉。老板一看这位大汉满脸堆笑过来迎接呀，哎呦，秦爷您来了，您要点什么？这位大汉就说了，说我呀给家里选一口荷花缸，我们院啊缸破了，老娘想在院里养点荷花，让我过来看看。选一口合适的荷花大缸，有有有，这老板就给这秦爷挑了一款荷花缸，秦爷特别满意，说就它了，那找个小伙计给我送去吧。我一看，赶紧过来，我说秦爷，我行不行啊？那人呢，没得看我，说可以呀，给我送家去吧。我当时一高兴啊，背起荷花缸就走，结果眼前一黑，把荷花缸给扔地下。摔碎了。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妞妞，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5: 我
4: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5: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4: 我扣什么分？
5: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4: 我
6: 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

0: 0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杜叉杜文忠讲述自己苦难的经历呀、啊，在齐州历城县的时候，生着病，给人抬一口荷花大缸，结果呢，体力不支，头晕目眩呢，眼前一黑，脚下一没根，咣当，就趴那儿了。背上背着荷花大缸，揉，油打背上滑落在地，哭嚓一声，摔成好几半碎了，哎呦！这掌柜的一看呢，这吓坏了呀，赶紧跑过来，这，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你这是怎么背的呀？啊，怎么能够把它给摔坏了呢？你怎么不摔死了你？这掌柜的呀，嘴就没把门的了，指着地上的杜叉是破口大骂呀。那么现在杜叉呀，眼前这黑还没过去呢。趴在地上都起不来了。正在这个时候，那位买主过来了，哎，赶紧把掌柜的给拦住了。别介，掌柜的，要留口德。我看这兄弟啊，这可能有毛病了吧。这人赶紧的哈腰把杜叉由打地上扶起来。这位小兄弟，你怎么样了？这位小兄弟醒来，小兄弟醒来。直拍打杜叉的后背呀、啊，拍了一会儿，杜叉缓缓的苏醒了，睁开眼一看，哎呦，这缸碎了，没把杜叉给吓死。本来就没钱，这下子摔坏别人的荷花缸，这最好的荷花缸啊，就这大缸啊，2两多银子呀，这怎么能够赔得起呀、啊？吓得杜叉一翻身就给这买主跪下了，梆梆梆梆直磕头啊，大爷对不起呀、啊、大爷对不起呀、啊、都是我的错呀、啊、我把您的缸给摔碎了，您大爷打得骂也骂得，就千万别让我赔缸啊，我没钱呐。他这么一哭，掌柜的一看，哎呀，我怎么用了你了你啊，你把客爷的东西给摔碎了，你不赔谁赔？这买主赶紧的又把掌柜拦住了，掌柜的呀，别说这话了，我看这小兄弟呀、啊，他可能有病了，伸手又把杜叉由打地上搀扶起来，用手一摸杜叉的脑袋，冰凉冰凉的，一看这衣服又单薄又破旧，再看看这脸色，这买主就问呢，这位小兄弟啊，你先别着急，你是不是有病啊？
3: 是，我得了病了，所有钱都花完了，所以这我不是不赔您呐，我现在实在没钱，你等我病好了，等我病好了赚了钱，我一定赔您这缸。
2: 啊，这买主啊摆摆手，哎，这一口荷花缸不算什么，刚才我看你摔得不轻啊，这么口大缸把你压底下了。没有摔着吧？
3: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2: 不，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这人一掀这小伙子衣服一看，好家伙，这后腰啊，屁股上面这块都紫了，有一块划一大口子，虽然不深，这血也出来了。哎呀，这买主一看不行啊，这得治
3: 啊！不用，我这皮糙肉厚的，2、3天就好了。
2: 不行，你这已然病了。不能让病上再加病啊，这么着吧，你跟我来吧。
3: 这杜叉呀，他不知道买主要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当时愣那儿了。
2: 这掌柜的一看，哎，秦爷，这您看这啊，行了，这算是一次意外，行不行？你呀、啊、也别难为这小伙子了，他真的有病。这样吧，你再给我挑一口跟刚才一模一样的大缸，我照样付钱，派另外一个人呢，把那缸给我扛回家去。 这口被摔碎的缸啊，算我的，就不要难为这小兄弟了。
3: 哎呦，秦爷呀，要么说您是最仁义的了，那我替这小伙计就谢谢你了，还不赶紧的谢谢秦爷？
4: 啊，这，
3: 哎呀，还愣着干嘛呀？秦爷说了，不让你赔缸。
4: 哎，
2: 这杜茶当时扑通又给这秦爷跪下了，
3: 谢谢秦爷，我谢谢你，谢谢你。
2: 哎，这位秦爷又把杜茶给拽起来了，你呀，跟我来，上哪去呀？你跟我来就行了。就这么着，秦爷带着杜叉就找到附近的一家药铺，让这坐堂先生给这杜叉呀号号脉，看看病，另外呢再看看伤。这号脉先生一号啊，哎呦，这身上这病啊没有痊愈，这是硬扛啊，但是这病根还没有去除。这秦爷说，既然没去除，那就赶紧的开方拿药吧。
4: 哎，不，杜叉一听啊，秦爷呀，你找人给我看病就不错了，这药我吃不起呀。
2: 哎，这位秦爷呀一摆手，小兄弟，你放心，今天的所有的医药费我来付了，咱俩相见就是缘，你不能再带着病再去干活了，否则的话病越来越重，你的活也干不好，回头再落一身治不好的病，这又何必呢？所有钱我包了，你呀，安心看病，大夫给拿药。哎，好嘞。哎呦，把这杜叉感动的呀，无不可呀，不知道怎么感谢人家了，把这药啊就拿了。另外，大夫啊，把身上划破的伤口给消了毒，包扎好了，再给一些活血的药，这也拿了。这秦爷又问呢，说你吃东西没有啊？
3: 没有啊，这好几天都没吃东西呀，那哪行啊？
2: 跟我来吧。这位买主秦爷又带着杜叉来到旁边的酒馆，给杜叉又点了几样饭菜，说你吃吧。杜叉一看这眼泪都下来了，
3: 这位秦爷呀，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2: 这旁边的酒保笑了，嗨，小伙子呀，你不知道你面前这位秦爷是谁吗？
3: 我不知道啊。
2: 哎呦，他可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大善人呐，这就是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似孟尝的秦琼秦叔宝。秦爷他不是光对你自己好啊，那一向是乐善好施，惜老怜贫呐，你遇到了秦爷是你的幸运呐。
3: 哦，这杜叉一听，你就是秦爷呀。
2: 秦琼笑了，你这一路之上没少叫我呀。
3: 哎呦，我还以为秦爷的得多大年纪呢，没想到啊，您跟我这岁数也差不多少啊。
2: 秦琼说，是啊，咱坊上坊下肩膀头齐就是弟兄啊，你呀不必感谢，赶紧吃饭。哎呦，杜叉感动坏了呀，也感激坏了，狼吞虎咽把这顿饭呢给吃了。秦琼又从怀里摸出了5两银子交给杜叉，说这银子呀你先拿着，如果这一次吃完药这病不好，你再去看病，那么这几天呢你就别出去打工了，因为你病体未愈，那不宜劳作，应该多多的休息，你一日三餐呢饿了就来这个酒馆，我已然给这酒馆掌柜的说好了，你来了点什么随你的便，吃完了你站起身就走，不用管钱，这钱呢我早已扣下了。
3: 哎呦，那哪行啊。
2: 行了，别说别的了，就这么定了，我呢家里还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了，银子收好了。秦琼说着呀站起身来，冲着杜叉一拱手，秦琼人家扭头啊走了。杜叉看到秦琼背影，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啊，异国他乡啊，素昧平生，遇到这么一个好人，那能不感动吗？有心不要人家的帮助，现在确实是自己走背字的时候，正需要帮忙的时候啊，那只得把这5两纹银揣起来了。就这么着，杜叉还真听话，在住处一待呀， 架着药锅子熬药喝。

喝药就将养身体，就这么着又将养了几日。本身杜叉小伙子身体就棒，原来这个病呢也靠得差不离了。再这么一将养，去这饭店呢，这营养又跟得上。没过几天，身体复原如初，又成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了。这杜叉呀，没忘报恩呐，又打了几天工，赚了一点钱，然后呢，在街上买了一点果子点心，拎着礼品打听了道，就找到了秦琼的家。那秦琼住哪？历城县没有人不知道的。来到秦琼家，正巧秦琼在家呢，一开门，敢问这位兄弟，您找谁呀？感情秦琼啊，没把杜叉认出来。怎么呢？一个秦琼每天打交道的人太多了，另外一个呢，前几天见的杜叉正在病的时候，正在落魄的时候，那么现在杜叉呢，病也好了，精神也足了，脸上也闪光了，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那俨然两个人呢。所以秦琼一时啊没认出来，杜叉扑通一声就跪倒在秦琼面前呐，口喊恩公啊！秦琼赶紧的把杜叉搀扶起来。您是谁呀？杜叉说：“您忘了，前几天我摔坏了您的荷花缸，您不但没让我赔，又给我看病，又请我吃饭，最后又给了我5两纹银。”哦，秦琼这下子想起来了，一看人家掂着礼品呢，明白了，人家是上门道谢的。秦琼笑了：“哎呀，不必如此，既然来了，赶紧的屋里请。”秦琼是热情招待杜叉呀，吩咐老哥哥秦安去贾柳楼就掂了几个菜。秦琼在屋里是宴请杜叉呀，就把杜叉当好朋友了。这杜叉受宠若惊啊，本来过来是要拜谢恩公的，没想到人家恩公如此盛情招待自己，这又给人添麻烦了，又让人破费了。秦琼说：“你别这么想，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么多人，咱们俩怎么就认识了呢？这就是咱们俩有缘分，什么报恩不报恩的，以后不要再说了。看到你有感恩之心，我已然非常欣慰了。这就说明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是个有义气之人，那就说明我秦叔宝救人就没救错，这一点足以了。至于这礼品呢，你带回去。”你挣钱也不容易，什么时候你发了大财，你那个时候说再掂两斤果子来看看我，那我高兴。这杜叉说了：“恩公啊，这礼呀，您一定得收下，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呀。另外呢，我一定好好的干，迟早有一天呢，我把您给我那5两银子连本带息的，我得还给您。”秦琼一乐呀：“行了，有这份心足矣了，来。”喝酒吃饭，这么一喝酒一攀谈，一问这杜叉的身世，杜叉给秦琼一说，哦，秦琼一听，你还会武啊？会呀，那好啊，能不能练练，让我看看呢？这杜叉说，我听说呀，您是神拳太保，您武艺高强啊，我在您面前练，那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吗？我也不敢呢，哎呀。咱们呢，切磋切磋啊，互相学习，练练玩玩，无妨无妨。就这么着，秦琼带着杜叉来到院里，18般兵刃都在那里搁着呢。杜叉练了一趟拳，耍了一趟刀，秦琼一个，哎呦，罢了，杜叉的能耐不小啊，就看这拳这刀，那受过高人的指教啊，那有如此武艺，你为何跑这里？来打零工啊，给人干苦力呀、啊！哎，这杜叉说了：“英雄无用武之师，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光有一身能耐，那白搭呀。这时运不是你的呀，除了能够干点苦力之外，也没有什么好干的，也没有什么机会呀。”嗯，秦琼想了想，啊，兄弟呀、啊，我问你，你是非得在历城？还是哪个地方都可以去呢？嗨，我就是一个没家之人呐，哪个地方有口饭吃，我就可以去哪儿，不一定非得在历城啊。

0: 在历城，那也是我认为比我老家哎大一些，机会多一些。那这么着，最近呢，我听朋友说呀，幽州燕王罗毅正在招募军官，说只要有本事，都可以到幽州啊去应试一下。经过一番的考试，人家认为呀，你的武艺不错，人家就择优录取了。我觉得。你这一身能为，何不如去幽州走一趟啊？就凭着兄弟你这一身好武术，我认为燕王一定能够用你，在那里就能够找到吃饭的门路啊！你看怎么样啊？真的呀，真的呀！我从幽州回来的朋友这么告诉我的，因为我这朋友啊还劝我说我有一身武术，为什么非得在这历城县？当一个县差呢，不如去幽州。但是我有家有业，不愿意背井离乡，所以我就一笑了之。但是兄弟您不一样啊，你刚才说了，在什么地方都一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呀。哎呀，这杜叉一听，确实如此啊。那我就到幽州撞撞运气，你去撞一撞，弄不巧你这一步就走出来了。哎，好。哎呀，哎。这杜叉呀，刚才挺高兴，但突然间脸上笑模样又没有了，眉头又皱起来了。好，那我回去呀，准备准备吧。秦琼看出来了，兄弟，你是不是缺少盘缠路费呀？啊，这个没关系。说着，秦琼啊，一转身进屋了，由打屋里头一会儿功夫取出一个小包裹。就把这小包裹递给杜叉了，说这里头啊有纹银50两，这50两银子省着花，花一两年不成问题。另外呢，这里头还有我的几件没打上身的衣服，我看咱俩的个头啊差不多少，您要是不嫌弃，我就赠给你了。那么现在呢是秋天，你赶紧的往幽州走，在冬天来临之前。就应该能够到达幽州。如果好的话，你就可以在老王爷的军营当中过冬了。到那个时候，衣食就无忧了。哎呀，杜叉当时泪又下来了。秦爷，这我不能收啊！您对我的恩情已经够大的了，你再让我收下这些，您对我的恩情我该怎么报答呢？哎呀，秦琼说，咱俩现在是好朋友了。你呀，别喊我秦爷，如果你看得起我，就喊我一声哥哥，你喊我叔宝哥哥就行了。那么你呢，就是我的文忠兄弟，咱俩是好朋友，朋友之间就得互相帮忙啊。那么现在呢，是你落难了，那么我作为哥哥的呢，理应搭把手，帮着兄弟走出低谷。那反过来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也许未来我倒霉了，我走入低谷了，我有困难了。那个时候如果见到兄弟，或许兄弟呀，你也会帮助我一把，不是或许啊，为了哥哥你，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那就好啊，既然如此，咱们这个兄弟，咱们这个朋友就交下了，你呀就不必把这身外之物放在心上了。赶紧走出自己的低谷，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就这样，在秦琼的帮助之下，杜叉呀，拿着秦琼给的钱、给的衣服，辞别秦琼，离开历城，就来到了幽州。一看呢，果然那一年，老王爷罗毅正在幽州招募军官呢，杜叉是报名应试。在比武场上，杜叉是力胜18节，得到了老王爷罗毅的青睐呀。罗毅一看，嚯，这小伙子，这个力气，这个武艺，哎呀，太出众了。照到近前这么一问，杜叉把身世这么一说，我就是山东的一个苦孩子，家里已然没有亲人了，过来不为别的，就为到老王爷麾下。做这么一个大头兵，能够混饱饭吃， 也就行了，别无他求啊！哎呀，罗毅一看，哈哈大笑啊！怎么的，山东人真实在呀？就你这身武艺，混口饭吃，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啊，既然你今天力胜18杰，那你就在我手底下做个军官吧。就这么着，把这杜叉给收了。哎呀，杜叉高兴坏了呀，可有了饭门了，对罗毅也非常的感恩呢，干起工作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且呢，脸往下一沉，铁面无私啊。只要经过杜叉手办的事儿，没有半点差错，在杜叉眼里，只有老王爷罗毅，只有公事儿，别的私情是一概不询呐。这个一心为公的人，那一定能够把事情做好啊！在这里一做半年，工作成绩突出啊，老王爷也非常喜欢，就把杜叉又提拔成自己的亲随，就跟在自己身边当个保镖啊，跑个腿儿啊。杜叉又干得非常不错，经常出入王府，有的时候秦氏老王妃呀，有个什么事儿。也让杜叉去办，那杜叉就成了罗毅老王妃的亲信了。府里府外的事儿，他都跟着经手啊。又干了一年，这老王妃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呀，又是个山东人，非常实在，干事情一点错没有。这老太太能不喜欢吗？有一次闲暇无事，一起呀聊家常，这王妃就问了，说你家还有什么人呢？你的父母呢？这杜叉就说了自己呀，孤儿，父母早亡，跟着师傅，后来师傅也死了，10来岁呀，就自己出来养活自己，把这辛酸史这么一说，秦氏老王妃那是一个心软的王妃呀，哎呦，引得老王妃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流啊，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呀。哎呀，没想到小小年纪吃了这么多的苦啊，也得不到母爱父爱。哎呀，杜叉呀，我看这样吧，你要是不嫌弃，我呢就收你当我的干儿，我以后就是你的干娘，老王爷就是你的干爹，你看如何呀？哎呦，这杜叉一听，这还看如何干嘛呀？趴在地上都磕头啊！就认了干母子了，王妃又把老王爷罗毅给叫来了，说：“我呀认了杜叉当我的干儿子了，以后你就是杜叉的干爹，你乐意不乐意？”我这罗毅心说话：“夫人呢，哪有这么办事的？随便认干儿子呀？哦，你帮我认了，还问我愿意不愿意？那我必须得愿意呀！怎么感情罗毅呀怕老婆？”王妃说什么是什么，就这样，杜叉一步登天，就成为了罗毅的义子了。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右乳酸菌，进口红吸幼脂，搭配清爽酸甜湖幼脂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0: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0: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6: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杜文忠时来运转，被燕王秦始王妃给看中，收为膝下的名伶一子。那罗艺自然的也成为了杜叉的义父。那杜叉在幽州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老王爷面前说一不二。杜叉这个人呢，知恩图报，更加的兢兢业业的为老王爷做事了。那燕王能不喜欢他吗？对待杜文忠就像对待自己亲儿子罗成一样，所以这棋牌官呢，对杜叉也是敬畏三分呢。平常这杜叉老沉着脸，这些人也不敢跟杜叉亲近。那么这一次立擂，就是给杜叉呀找一个副手，一个副中军。所以杜叉时不时的也来北平擂，来这个地方啊去巡视一番。那么今天有事儿来晚了，过来一看擂台已经拆了，一打听说史大奈已然夺魁，100日已然结束，这杜叉心里头也非常高兴啊。

朋友，勾起了杜叉的回忆。今天杜叉也是高兴，就说你们那朋友啊，那不叫做朋友，我交的这个朋友，这位秦爷秦叔宝，那才是真正的朋友啊。杜叉把这经过讲述一遍，讲的时候啊，几次泪流满面的，听得众人也跟着掉眼泪。那听着听着，一听谁救了杜叉，谁是杜叉的最大的恩人，齐州历城县秦琼秦叔宝。哎呦，张公瑾一听心花怒放啊，你说怎么那么巧啊，没想到叔宝哥哥居然是杜叉的恩人。现在我们呢，为叔宝哥哥的事儿一筹莫展。那么现在好了，现在挂上了老王爷的干儿子杜叉杜文忠的钩，只要杜文忠肯帮这个忙，看来我哥哥呀就能够逢凶化吉。不过呢，我还得问一问，看这个杜叉能不能知恩。你嘴上说的我知恩呐，我图报啊，那真搁这开口一求他，这人未必呀真的去报恩，我呀得拿话勾着他。张公瑾想到这里一点头啊，哎呀，没想到啊，中军大人也有如此的坎坷人生啊。哎呀，您这位朋友秦琼秦叔宝，看来呀，那真是天下大义之人呐。呸！这杜叉当时啊，啐了张公瑾一口。哎呀，张公瑾一看，这什么毛病啊？杜叉说：“你漱口了没？刷牙了没？秦琼秦叔宝是我的恩公，这个名字也是你叫的啊？你能够直呼其名吗？”是，我们都不配说，但是也得称呼啊。那我就恭称秦爷吧。那您到这幽州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就没跟这位秦爷联系联系呀？哎，杜叉一听啊，口打哀声啊。你也知道吧，我这个人呐，大字不识一个，是个大老粗，几次想请人代笔写信，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哎，有心派人到齐州给我这恩公送点东西吧，表达表达我的心意。可惜我这个人呢，不安此道啊，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东西，加上这些年公务繁忙，这么一拖一晃，嗨，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跟我这恩公联系呀。想想真惭愧惭愧呀。今天你们这么一说呀，把我这回忆勾起来了。不行，我回去之后马上啊准备礼物，要么我请个假亲自到齐州跑一趟，要么呢就托别人给齐州我那恩公送去，也聊表我的一片寸心呢。杜毅说到这里啊，这眼圈又红了。张公瑾一看，哎呀，看来中军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呢。那当然了，但是不管我怎么做，我呀也报答不完我恩公对我的恩情啊。这张公瑾说了，中军大人呐，我说句话呀，您别不爱听啊，我就是说个假设的话。假设什么呀？比方说呀，比方说您这位恩公秦爷，他要是有个什么马高凳短的时候，有个困难的时候，那您要知道了，您帮不帮着忙？废话，那是我恩公，我要知道他真的有困难了，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您的意思，只要是您的恩公有求于您，您就一定能帮忙啊，甭管什么样的困难，甭管让您怎么地，你都在所不辞。我都说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我张公瑾呢，你怎么就不盼我恩公点好啊？啊，他老人家在齐州过得好好的，他会有什么困难呢？哎呀，咱不这么假设吗？咱比方说呀，您的恩公秦爷，真的碰上点事儿，摊了点官司，被充军发配了，发配到咱们幽州城。那按照规矩，老王爷呢得打他100杀威棒。

0: 那么这件事情如果让您知道了，您管不管？您能不能给您这恩公把这100杀威棒给免喽？啊，待着！这杜叉生气了，大眼睛一瞪，用手点指张公瑾，我说：“姓张的，你再这么说，你信不信我拿巴掌抽你几个耳雷子？啊，你居然敢当我的面来诅咒我的恩公，你这存着什么心啊？行行行，中军大人，您呐先别发火，咱这不是，哎，这说着玩呢吗？说着玩也没这么说的。哎呀，咱就假设啊，找一个最困难的。如果是这样，您能不能帮忙？哼，我告诉你，别说我恩公没这事儿，如果我恩公真的摊了官司了，真的发配到北平府了。别说呀，什么充军发配了，就算是死罪，身上有人命，让我杜叉、杜文忠知道了，我恩公的官司没了，那就甭提100杀威棒了，那玩意全免。哦，张公瑾一听，杜仲军，这可是您说的，不啊啊，是我说的，您刚才这话可是当着大家、当着弟兄的面说的。大丈夫一言既出，可驷马难追呀！哎，张公瑾，你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你想干嘛？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你是不是设套让我钻呢？啊，这什么意思吧？嘿嘿嘿，张公瑾说呀，说中军大人呐，您呐，稍等片刻，我请出个人来，您一见，一切都明白了。请出个人，谁呀？您呐，先坐着，我马上就给您把这人给领出来。张公瑾乐呵呵的站起身，一转身，转到了土地庙的后殿。秦琼和金甲铜环都在这里等着呢。张公瑾过来乐呵呵的：“叔宝哥哥，向您道喜呀！刚才前面的话您都听到了吗？”秦琼说：“我听得不太切真，就听见嗡嗡嗡嗡嗡嗡，有个人呢。”嗓门挺大，好像怎么还提到我了？对了，没想到啊，叔宝哥哥您在这幽州还有熟人啊！哎呀，真是叔宝哥哥的造化呀！有这个人，叔宝哥哥，你的幽州的官司就算了了，您随我出来吧。秦琼啊，也满面狐疑，就跟着张公瑾绕到了前殿。张公瑾咳嗽一声，中军大人，您瞧这是谁？哦，杜叉循声这么一转身，一眼就盯见秦琼了。杜叉当时噌就站起来。你别看秦琼现在呀，留了胡子了，哎，稍微的有点一字胡，跟前些年不一样了，更加的成熟了。但是五官相貌没变呢，杜叉一看是秦琼，哎呀，我的老天呐，这不是我的恩公叔宝哥哥吗？你怎么来了幽州了？咣，怎么一抬腿啊，就把这桌子踹了，太碍事了！噔噔噔，几步来到秦琼近前，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呀、啊，恩公叔宝哥哥在上，请受杜文忠三拜，棒棒棒！真磕头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这三个响头就磕在地上。秦琼开始没反应过来呢，哎呦，这怎么说的？赶紧的双手相搀，把这杜文忠搀起来。秦琼一看，面熟，这您是哥哥，您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我姓杜啊，我是杜叉杜文忠啊，当年。把您买的荷花缸给摔了，那就是我干的呀！哦，这一提醒，秦琼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文忠兄弟呀！是啊，是我呀，哥哥。这一晃多少年没见了，您这身体还好啊？啊，我这身体不错呀，家中老娘还好，嫂子还好啊，家里都好。哎呀，赶紧的，赶紧的，怎么的？拉着秦琼。让到主座，本来秦琼刚才就坐那里，哎，现在呀又坐回去了。 督察吩咐一声，赶紧的把这席撤下去，就这破玩意儿也能招待我的恩公啊。快到饭店给我要一桌上等的酒席，我要在这里好好的款待我叔宝哥哥。看得出啊，这杜文忠是特别激动啊，把秦琼按在那里，就挨着秦琼啊，拉着秦琼的手，左一眼右一眼瞧不够啊。秦琼也挺尴尬的，怎么你看一大老爷们拉着手你这瞧半天，秦琼也挺不自在的。这杜文忠瞧半天就问呐，叔宝哥哥，哪阵香风把您吹到幽州来了啊？哎，张公瑾，你们是怎么认识我叔宝哥哥的？张公瑾说呀，我们是朋友套朋友的关系。叔宝哥哥怎么来到幽州了？我刚才告诉您了，叔宝哥哥摊了官司了。啊，这是真的？啊，是啊。秦琼啊一点头，确实如此。我现在呀，是个配军的身份，我是个流放犯呢。哎呦，哥哥，你怎么摊了官司了呢？摊的什么官司？哎，就别提了，是这么回事儿。秦琼简单扼要的就把赵小林误伤人命的事儿给这杜毅这么一说，判了2年半，发配幽州。不过呢，这也倒好了，如果我不来幽州，咱们兄弟二人还不能重逢的，这也是老天给的机会。哦，是啊是啊，哎呀，真是缘分缘分呢。正这时候，饭店的酒菜也送来了，重新排宴。杜毅先敬了秦琼3碗酒啊，秦琼全干了，大家推杯换盏又喝起来了啊。哎呦，这一下子气氛更融洽了。但张公瑾呢，喝了几杯酒之后把酒碗放下了。中军大人呐，咱别光喝酒啊，你别忘了刚才你当众说的那番话呀。叔宝哥哥现在发配到咱们幽州，是戴罪之身呐，到老王爷堂上必然受100杀威棒。我们哥几个正为此事犯愁呢，正巧你到了，你刚才可说了，说叔宝哥哥对你这么有恩那么有恩，你要知恩图报，说叔宝哥哥真的犯了罪，到了幽州，别说100杀威棒了，这罪官司都没了，是不是你刚才说的话犹在耳啊？不知道中军刚才所言还算不算数啊？张公瑾在这等着呢，杜文忠一听这眉头皱起来了。哎呀，怎么呢？杜文忠先说话，嘿，刚才这话呀说大喽，可以说呀，幽州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了解燕王他老人家的。这老头啊脾气古怪，自己规定的要给这罪犯打100杀威棒是从来没有例外过呀，谁求情也不行，尤其是越亲近的人越不能张着口，越张着口这事儿越坏呀。但是刚才自己已然把大话扔出去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怎么往回再咽呢？想到这里呀，杜毅是哈哈一笑啊，哎呀，哈哈，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是叔宝哥哥的官司吗？啊，哎，怎么办？怎么办呢？叔宝哥哥，您呢，该吃吃，该喝喝，这官司我刚才说了，到我这里完了。什么充军发配呀、啊、什么100杀威棒啊，用不着，我就可以代表老王爷，您连这个投案都不用投，吃完饭喝完酒，愿意在幽州城您溜达几天，我陪着您咱闲逛几天，说我不愿意在幽州待着，我想回家。叔宝哥哥放心，小弟马上给叔宝哥哥备快马送叔宝哥哥回家，这事不就完了吗？哎呀，这张公瑾一听这太轻松了，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完了。这张公瑾心说话，我们在老王爷驾下当差当这么多年，那老王爷的脾气我们还不知道吗？这杜仲军呢，您说让我叔宝哥哥连投案都不用投，转身就可以回家 那么老王爷如果看到这个罪犯没有来到幽州，没有投案，要是追究下去怎么办？
1: 是啊，秦兄说，贤弟啊，这事儿事关重大，您可给哥哥我露个底呀，你到底有什么良策？你说出来，哥哥我就听听。否则的话，您光这么说，哥哥我这心里头可不踏实啊。
0: 是啊，是啊，大家伙都说呀，中军大人呐，您得给大家托个底呀。
1: 嗨，托什么底呀？
0: 我说这官司没了就没了，叔宝哥哥你离开幽州，如果老王爷派人追查，这个事儿啊，由我扛着，不是说大话呀。你兄弟我在老王爷面前还是有几分薄面的，我又是老王爷的义子，他就怪罪下来，也不可能把我怎么地，顶多责罚一番，这也就是了。到那个时候，我详详细细的给老王爷说一下咱俩的关系，我就说这个犯人对我有再生之恩，就是被我给放了，我要报恩，老王爷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他能把我怎么地呀？那总比叔宝哥哥上堂挨棍子强的。
1: 哦，这张公瑾一听，这合着中军老爷您也没主意呀？这100杀威棒也不能免呐。就是说私放叔宝哥哥呗。
0: 对呀，这不是方法吗？
1: 嗨，张公瑾说这算什么方法呢？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啊，你说的这些呀，刚才我们跟叔宝哥都说过了。我们呢还想打老板玉呢，但是叔宝哥哥死活不干呢。
0: 是啊，秦琼说了，如果这样的话，文忠啊，我不领情啊。我刚才说了，我秦琼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绝不做让朋友为难的事儿，因为我要免这100杀威棒，让众位贤弟犯法冒险，以至于受罚受刑。我秦叔宝宁死也不能这么干呢。
1: 哎呀，叔宝哥哥，我说没事就没事，我能扛得住。不，你扛得住扛不住，我也不能让你扛。行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接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报道。无论老王爷对我秦琼怎么责罚，这也是天意，众位兄弟就不必再为此事费心了。秦琼也看出来了，大家真为难呢。如果说大家真有主意，那也不至于如此啊。看得出是真没办法，真没主意呀。那既然是这样，自己就不能够让兄弟们再为难了。再让兄弟们为难，让兄弟们为自己受到什么责罚，自己良心过不去。所以秦琼说：“别说了，到此为止。未来无论怎样，我秦琼全认了。”咱就别提这个话题了。
0: 哎呦，那可不行啊！这杜毅说了，我不能够看着叔宝哥哥在幽州受罪呀。叔宝哥哥在幽州受罪，我的良心还过不去呢。
1: 张公，你说你良心过得去过不去，你不也没辙吗？咱现在得想一个好主意呀。
0: 哎呀，好主意呀！哎呀，我这干爹呀，哎，这脾气太古怪了，他认准的事儿啊，谁也改不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愁死我了！他这么一发愁，旁边的白显道开口了：“
2: 哎，中军啊，
0: 我可听说咱们的老王爷他也有一怕呀。”
1: 哦，杜叉说：“老王爷他怕什么呢？”
0: 我可听说老王爷是有点惧内呀，不知道真的假的。
1: 哎，杜叉一听啊，你别说呀。老王爷还真就有这个长处，这一句话把大家伙全逗乐了。这惧内算什么长处啊？哎，尊敬老王妃呀、啊！你不知道老头啊，对老太太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你看我干娘，这年岁也不小了吧？但是经常的还在老头面前撒个娇，一撒娇，甭管什么事儿，这老头啊准得答应。可以说，老太太在老头面前说一不二啊。王府里明着是老头当家，其实啊，我们是知道，老太太能当老头的家，招啊。这白显道说了，那既然说老太太

0: 能够当老头的家。那您看看，咱这事儿求不了老王爷，能不能走一下老王妃的门路啊？让老王妃在老王爷面前给叔宝哥哥美言几句，让老王妃压着老王爷把这一百杀威棒给免喽。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1: 哎，
0: 杜叉一听点点头啊，你别说，这个还真是个主意呀，我怎么没想到啊？我在我干娘面前还是挺有面子的，我可从来没有张嘴求过我干娘啊。那么为了我叔宝哥哥，我求我老干娘一次，或许他还真就能够帮我呢。是啊，所以中军呐，事不宜迟啊，您赶紧的去走一走老王妃的门路。张公瑾又说了："哎，这主意不错呀。另外，我觉得呀，不行，您呢再走一走少保罗成的门子。罗少保那是王妃的宝贝疙瘩呀。我看少保素来跟您非常好，您也求求他，这样双管齐下，看看能不能求动老王妃。"嗯，言之有理。那既然这样，事不宜迟，叔宝哥哥，你在此啊，等我的信儿，我赶紧进王府找我干娘，为您求情。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3: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杜叉杜文忠要去找老王妃为秦琼求情，那么走的时候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为了保险，刚才你们不是有个主意吗？让叔宝哥哥装病，你们呢继续装，我这边呢也拖着人情，咱们双管齐下，来个双保险。也就是说，万一老王妃这边走不通的话，那么咱还有一道保险呢，咱就得装病堂堂啊。到那个时候，我也在大堂之上，众家兄弟也都在大堂之上，大家一起糊弄老王爷。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咱得把叔宝哥哥这一百杀威棒给他免喽。大家一听有理，那您赶紧的去办事去吧。就这么着，杜叉辞别了秦琼，一溜烟儿啊就来到王府。那杜叉是燕王罗毅的干儿子，人家进王府啊根本就不用通禀，直接往里就闯啊，噔噔噔噔噔。杜叉现在是心急如焚的，低着脑袋一个劲的往里走，刚进了一个月亮门，邦的一下子给一个人呢撞一满怀。哎呦，怎么回事？这个人当时眉毛往上一立，一看是杜叉，哦，是文忠哥呀，你这干嘛呢这么着急？杜叉这个时候抬头一看，哎呦，就见面前的站着一个帅小伙，看年岁也就是15-16岁，70来高，扇面的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冠玉，是白里透粉，粉中带润。哎呦，就人家这个小面皮儿，那真如同6月的荷花一冒水啊，嫩的就想让人掐一把，这一掐恨不能一汪水就出来呀、两道又浓又密的剑眉，一对凤目，皂白分明啊，鼻若悬胆，唇似土珠，牙排碎玉，齿白唇红啊，头上戴着束发银冠，身着白袍，上绣朵朵的牡丹花呀，这小伙子呀太漂亮了，按现在话来说是个标准的小鲜肉啊，这还没成年呢，没成年就是个翩翩美少年，这要是成熟一点，长到18-19岁20来岁，得迷倒天下多少的女性啊。杜叉一看，哎呦兄弟，非是别人呐，乃是燕王罗毅的独生子少保罗成，罗公然。那这罗成还了得吗？本套书第7条好汉呢，未来胯下西方小白龙，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那可以说是威震天下，先有败绩。杜叉知道啊，这罗成啊那是老王爷老王妃的心间宝贝啊，千亩地就这么一根独苗，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中怕化了，在老王爷老王妃面前说一不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所以呢从小把这罗成娇惯坏了。罗成生就的是心高气傲，目空四海呀、也难怪，谁让人长得帅呢？帅哥那一般的都孤傲，这也是耍酷的一种形式吧。但是罗成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就说这个人呢家庭观念特别特别重。也可以这么说，罗成把世界上的人呢分成两种，一种是家里人，一种是外人，就这两种。你如果被罗成看成自己人，看成亲人，那罗成对你可好了。如果你被罗成看成外人，那罗成对你爱搭不理。为了亲人的事儿，这罗成什么都能干，在所不惜。尤其罗成对杜文忠哎非常好，简直把杜文忠当自己亲大哥了。为什么呢？罗成缺少兄弟之爱，从小就一个， 除了父母之外，王府当中啊，那都是他的奴仆。他看到别人孩子，又有哥哥又有姐姐，这罗成打心眼里啊羡慕。正是因为这罗成缺失这手足之情，所以呢，他对和杜叉之间的这种干兄弟之情是特别的珍视啊。你别看罗成心高气傲，对别人这样，对着杜毅，罗成啊，很有礼貌，礼数一点不缺，这就是罗成的性格。一看文忠哥呀，你这干嘛呢？那么着急？哎呀，兄弟呀！杜叉一看罗成啊，我找的就是你，找我，我有急事儿啊。什么急事儿啊？哎，过来。杜叉就把罗成啊拉到一处没人的所在，杜叉就把事情经过告诉罗成了，说这个罪犯秦琼是我的恩公，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现在发配幽州，按照你爹的习惯得打100杀威棒啊，我怕他扛不住，我又不敢去求老王爷，这不是我就想啊，求求老王妃，求求我干娘，但是呢，我觉得我这面子浅，所以呢，我先见兄弟，兄弟，您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个忙啊，这是我的恩公，就如同我再生父母一般，我呀，平常没向您张过口，没求过您什么，这一次这个忙啊，您一定得帮。哥哥就求你了。说着话，杜叉扑通一声还真就给这罗成跪下了。哎呦呦，这罗成赶紧的把杜叉给拽起来了。哎呦，文忠哥呀，不要如此啊，你是哥哥怎能给我跪下呀？兄弟，这哥哥求你，你去赶紧起来，先起来咱再商量，不就这事儿吗？我知道了，我答应，我帮你这个忙还不行吗？哎，这杜叉呀这才高兴，这才把身子站起来。哎呀，这罗成也一皱眉呀，我爹这脾气呀非常的倔呀，这事儿还只能求我娘。这样吧，我带着你去见我娘，我娘能不能帮着忙呢，这我也不好说。我看这样，哥哥，一会儿见到我娘啊，如果她帮那还则罢了，如果她不帮，您呢这么着啊啊。哎呦，兄弟，我这么大个男的，我这不撒泼耍赖皮吗？哎呀，特殊时期得用特殊手段呢，不然的话，我娘怎么能够答应你去救你的恩公呢？除非你也不想管这件事了。那可不行，我必须得救我恩公，那你就按照我所说的去办呢。好，我今天也豁出去了，那走吧，咱俩一起去见我娘，把这出戏呀给他唱好喽。走。这罗成啊，小孩觉得这件事情啊还挺好玩的，就带着杜叉来到了后宅，见到了老王妃呀。说老啊，也就是50来岁，岁数啊不算太大。老王妃姓秦呐，叫秦胜珠，那也是出身名门呐。白天无事，正在屋里头啊，在那里画画呢。你看老王妃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啊，正在那里搞创作呢。这两个人进来了，罗成就开口了：“娘啊，我文忠哥哥来了，说找您有要事。”“
3: 哦，
2: 那你们进来吧。”就这样，罗成带着杜叉来到了老王妃近前。老王妃呢，刚把这毛笔放下，还没有转过身来呢，罗成冲着杜叉这么一使眼色，杜叉明白了，扑通一声就给老王妃跪那了，用手一搂老王妃的小腿：“娘啊，娘啊，你救救我呀，救救孩儿啊！”是放声大哭呀，把秦氏老王妃吓一跳啊。哟，这怎么了？“
3: 娘啊，你一定救救孩儿，否则的话孩儿活不了了。”
2: 这老王妃自打认识杜叉以来，头一次见杜叉掉眼泪，见杜叉这么一个糙老爷们儿连哭带嚎，这第一次见，把老王妃吓坏了。这怎么回事啊？罗成，快把你哥哥扶起来。罗成啊，假意去扶，杜叉把膀子一晃：“
3: 不，我不起来。娘，你要是不答应救我，我就不起来。”
2: 哎呀，
3: 你起来好说话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4: 娘啊，你得先答应救我，你得答应救我，我才能起来。
3: 好好好好，娘救你，娘救你，甭管发生什么事儿，赶紧起来说话，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如此啊，我答应就是了。
4: 我多谢娘帮帮帮。
2: 这杜叉又磕仨头，这才呀擦擦眼泪从地上爬起来。老王妃一看真哭了，杜叉一脸的焦急之色呀。老王妃说，孩子你先别忙啊，喝口水，好好的给为娘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杜叉就没再犹豫，就把自己跟秦琼是如何认识的，秦琼对自己如何如何有恩，怎么犯了官司发配到幽州，那马上就要到我父王那边去报道了，我父王见了之后肯定不免一百杀威棒啊，那就得把我这恩公给打死啊。娘啊，我这恩公是孩儿我的再生父母，没有人家我早死多时了，也不会在幽州咱娘儿俩能够有这么一个母子的缘分，身为君子应该知恩图报啊，我焉能不管我恩公啊，我有心向父王求情，但是啊，您也知道父王的脾气，越是自家人一求情他越处罚的更重，但是孩子我又没有其他方法，思来想后也只能来求娘啊，望娘能够在父王面前给我这恩公多多美言，开脱我这恩公一百杀威棒。孩子在这里呀，谢过娘了。说着话哭通又跪下了。哎呀，秦氏老王妃听杜叉一回忆过去，那杜叉呀说的是声情并茂，眼泪直往下流，感动的老王妃也不住的抹眼泪呀。哎呀，没想到啊，你这过去还有这么一番坎坷的经历呀，也算老天眷恋你呀，在危难的时候给你派来一个秦琼，让秦琼啊帮助你，这个世间居然还有这样好的人呢，可不是吗？娘啊，您要不信呢，去山东打听打听，尤其去历城县打听打听，这秦琼被称剪打黄河两岸，马踏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啊，是大好人呢。哦，老王妃一听，此人姓秦啊，姓秦，跟您一个姓啊。你刚才说他什么打黄河两岸的，什么马踏的，那句话你再说一遍。哦，那是别人呢送给他的外号，就说他呀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剪打齐鲁大地啊，这剪可是指的那种较剪的兵器吗？啊，是啊，干娘啊，您也知道这剪的兵器呀。啊，何止知道啊，老王妃呀嘴里嘟嘟囔囔的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那罗成也好，杜叉也好，都没往心里去，不知道老王妃这句话呀什么意思。就见老王妃呀若有所思，沉吟良久没吭声，眼圈啊慢慢慢慢的还变红了，最后吧嗒由打眼角落下了两行泪。这罗成不明白，这娘怎么又被感动了，怎么又哭了呢？老王妃呀拿起手帕把腮边的眼泪蘸了蘸。啊，我问你，这个叫秦琼的他们家是哪的呀？
4: 家就是齐州历城县的人呢。
2: 齐州历城县，想当年我哥哥就镇守在那里呀。
4: 啊，罗成一听，娘啊，您是说当年我的舅父镇守齐州？
2: 不错呀，你的舅父
5: 是齐州的刺史，后来

0: 靠山王杨林发兵打到那里，攻破了七州城，你的舅父就以身殉国了。说到这里，老太太的眼泪呀又掉下来了，她是一边哭一边说呀：“你的舅舅最拿手的武器，就是一对祖传的虎头佩楞金装锏呢、他会我们老秦家祖传的64路秦家剪法，可惜呀，齐州城一破，玉石俱焚。你的舅舅为国捐躯，你的舅母也不知是死是活，一直渺无音讯呐。我多次派人到山东一带去打听，一直没有任何音讯。我就想啊，有可能你的舅母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本来呀，你的舅舅舅母有这么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算是你表哥吧。城破之年，他也只有3岁呀。这可怜的孩子也没了踪迹，我们老秦家就此是断了根苗啊。说到这里，老夫人泪如雨下，杜叉、罗成两个人在旁边傻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解了，那只能让老王妃哭吧。老王妃哭吧多时，又把眼泪擦了擦。哎呀，要这么算起来呀，如果那个孩子能够活到今天，也得29岁了呀。杜叉一听，哎呦，干娘，我这位恩公秦琼秦叔宝，他今年整满29岁呀，而且他最拿手的兵器就是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呢。啊，你说的可是真的？我见过呀，当年我在他家，他在院里还给我演示一番，那真是武艺绝伦呐。哟，这罗成一听，那会不会这位秦琼秦叔宝就是我那失踪的表哥呀？娘啊，我那表哥叫什么名字您还记得吗？不，就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呀，因为当时啊，战乱已起，你的老爷呀镇守晋阳，我一直跟着你老爷在一起。你的舅父自打镇守齐州之后就没有回过家呀，公务繁忙，容不得他脱身呐。后来呢，倒是给我们来过家书，说生了这么一个孩子，上面也写了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字，但是时间太长了，我对这名字呀，我想不起来了，要么这些年我老找寻不到呢。不过你这么一说，这个人29岁又使一对锏，这难道说真的是你表哥？杜叉一听啊，管他真的假的呢，我先把这坑占上得了。娘啊，我看十有八九，怎么那么巧啊？啊，你看我舅舅镇守齐州历城县，这秦琼秦叔宝就在那个地方出生的。您姓秦，我舅舅姓秦，这秦叔宝也姓秦。我舅舅使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秦琼秦叔宝也使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这太巧合了。我看十之八九，这秦琼啊，就是您失踪已久的侄子。说着话呀，这杜叉直冲着罗成使眼色，那意思呀，兄弟，你也给我敲敲边鼓啊！是是是，娘啊，我看至少，是可能性很大的。哎呀，你们说这真的可能吗？怎么不可能啊？天底下的巧事太多了。娘啊，这件事情啊，不难打探清楚啊，只要是回来把这秦琼秦叔宝叫到您面前，您问问他，一问便知啊。哦，对对对对，那我还真的好好的问一问这位秦琼秦叔宝啊。是啊，娘啊，但是秦琼秦叔宝马上要投案了，拿到我父王公堂之上，100杀威棒这么一揍，真的是你侄子也得给揍死。所以呢，现在 您就得说服老王爷免去这100杀威棒。您好好的问一问，如果真的是你侄子，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儿吗？对对对对对，你们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那好，我呀就让老王爷不要打着秦琼，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啊。如果苍天保佑，神佛眷佑，这秦琼真的是我哥哥的骨血，那我们秦家就有后了。这老王妃呀又哭起来了。这罗成就劝呐，娘啊，您先别哭，先把这事儿啊您先办好了，先把这位秦琼的命给留住，然后再慢慢的问。哎，好，我知道了，一会儿老王爷办完公事回来，我就给他说。多谢娘。这罗成、杜叉乐了，又磕了个头，两个孩子走了。他们俩一走啊，可把这老太太的魂儿给勾跑了。哎呦，这老太太呀，在这里一坐，回想往事，想起了自己的哥哥、自己的爹爹、自己那么贤惠的嫂子，这心中发酸呐，不住的落泪抽泣呀。那正哭着呢，熟悉的脚步声音响起了，一听这脚步就知道老王爷回来了。秦老王妃呀赶紧的把眼泪又蘸了蘸，起身来迎王家。果然进来的是老王爷罗毅呀。罗毅迈步走进寝宫，抬头一看，哎呦，自己夫人怎么了？眼圈发红，这眼皮啊都肿起来了，好像刚刚哭过。这老王爷呀特别的疼媳妇儿啊，两三步迈到近前，夫人呐，你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为什么掉泪呀？啊，谁也没惹我生气，是刚才午睡呀，我做了一个梦。哦，这罗毅知道啊，自己这位夫人呢爱做梦，做完梦之后呢，他还爱分析。你说我今天做这梦是吉呀、啊，是凶啊？他信这个，老看什么周公解梦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呀、啊，那年代也没有，反正是就爱看这种占梦的书，就信这个。哦，啊，夫人，你又做了一个什么梦啊？我刚才呀，梦见我死去的大哥了。这秦王妃呀，心说话，我这编套瞎话，糊弄着老王爷，我不能说这杜毅过来求情啊，不能这么说呀。就这老头子呀，这脾气太倔了，我要一说杜毅求情，他脸往下一沉呢，还真就不准。那干脆呀，我就说这事儿是从我自己这来的，我一会儿开口给他求情，那他不能不给我这个面子。老王妃就说了，我梦见我哥哥告诉我呀，我那个丢失的侄子来幽州了。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黎元洪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统宝座，然而他此次任职究竟是继任总统还是代行总统职权，这个问题却又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激烈纷争。段祺瑞先前主持发布的两份公告正是这场纷争的导火索。那么继任总统和代行总统职权究竟有何差别？在这场貌似咬文嚼字的争端背后，又隐藏着各派政治势力什么样的原则性分歧？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北洋乱局》第四集《两份公告引争端》。
2: 上次我们讲到，张国干两次往返国务院与黎元洪宅院之间，给黎元洪带来了段祺瑞同意让他做总统的确切消息。黎元洪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接下来，黎元洪与张国干两个人又商议了就职典礼的一些细节。这已经是6月7日早上的事了。6月7日上午，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举行就职典礼，宣布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典礼仪式极为简单。李府门前悬挂了2面5色旗，东厂胡同两端停放了10几辆汽车和马车。出席典礼仪式的仅有段祺瑞及内阁成员，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参政院长普伦。典礼仪式在黎宅中厅举行，厅里未做特殊布置，只是临时悬挂了几面旗帜。厅北面放了一具屏风，庭院里有一支军乐队。上午10时10分，黎元洪身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军官簇拥下来到中厅，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内阁成员鞠躬，各部长官随之向黎大总统三鞠躬。然后黎元洪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黎元洪的这份就职演讲显然是刻意讨好北洋派将领，他把自己就任大总统说成是金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而且在就任总统以后签署的第一道命令竟然是一个包养并安排厚葬袁世凯的命令。其中讲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心系勤劳。对于袁世凯的安葬问题，黎元洪在总统令中规定，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世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礼详加拟议，务及从容，用赴国家崇德报功之志意。据知情者讲，这道命令是由段祺瑞拟好，由黎元洪盖印后公布生效。我们前面讲过，段祺瑞是由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北洋虎将，段祺瑞对袁世凯身怀知遇提携之恩。后来段祺瑞功高震主，袁世凯对其戒心日重，特别是袁世凯要当皇帝，段祺瑞不甘心做袁世凯的家奴，便称病在家，与袁世凯刻意保持距离，划清界限。再后来，袁世凯因为复辟帝制，众叛亲离，要段祺瑞出来帮他收拾局面，但袁世凯对段祺瑞仍存戒心，所以只想着让段出力，并不肯真正放权。对此呢，段祺瑞看在眼里，对袁世凯只是虚与委蛇，并不真正出力。 反而与冯国璋等人暗中联络，为后袁世凯时代布局。袁世凯一死，局势有些混乱，有传闻说段祺瑞要带兵包围总统府，杀袁氏全家人以泄私愤，搞得袁家一片惊慌。段祺瑞听到这个传言，不仅亲自到袁府看望照料，还派夫人带着儿女过去守灵，让袁家上下安下心来。如今他又要求黎元洪在就职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中包养先总统，宣布厚葬袁世凯。与此同时，他所控制的国务院通令全国为袁世凯的去世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学校停课一天。所有这些都是要安抚北洋派将领，向他们表明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真正接班人，要求全体北洋军将领服从他的号令与指挥。在黎元洪的就职典礼上，黎元洪演讲完毕，段祺瑞致辞，表示要谨遵大总统训令，竭力办理。当天黎元洪又将继任总统一事通告中外，表示自为德薄，良用静静，唯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其造成法治之国。就职典礼很快结束了，黎元洪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总统宝座，而段祺瑞则以责任内阁的名义把持了北洋政府的实际权力，两个人啊算是各得所需。但就本心而言，黎元洪并不甘心当一个傀儡，总想寻找机会做一个有职有权的大总统。而段祺瑞的责任内阁也有他的先天不足。责任内阁是指内阁由国会产生并对国会负责，但国会早在几年前就被袁世凯强行解散了，没有国会哪来的责任内阁？所有这些都预示着黎元洪宣誓就任总统，段祺瑞把持所谓责任内阁，并不意味着北洋政权乱局的结束，而只是意味着新的更加混乱局面的开始。
1: 黎元洪在各派势力的重重矛盾中登上了总统宝座，他刚刚就任，一场风波就向他袭来，而风波的源头就是段祺瑞先前主持发布的两份公告。公告声称黎元洪是依据袁世凯主持制定的约法代行总统职权，这两份公告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2: 北京方面刚一公布袁世凯的遗令和国务院关于依约法第29条由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立即招致西南护国军和各地反袁人士的强烈反对。6月8日，西南军务院副府军长岑春轩通电说，黎大总统出城大位，本国法程序之当然，绝非袁世凯一人之司法所得附会。6月9日，孙中山发表宣言，要求恢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揭露段祺瑞是互撕怀伪，不顾大局。黄兴也通电斥责北洋政府以违法小乱国法。在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声明，如果有人企图以原纪约法破坏国宪，就是民国公敌，将与国人共弃之。同时护国军方面还多次致电黎元洪，要求他明令宣布总统成位是依民元约法及民国二年大总统选举法继位，而非依民三约法及原纪修正总统选举法代行职权，要求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要求依临时约法组织内阁，要求将原纪约法和所谓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废止。 由于民国二年通过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现任总统去职由副总统继任，而民国三年袁世凯授意搞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现任总统去职由副总统代行职权，所以这场关于黎元洪就任总统的法理依据之争又被表述为继任与代行职权之争。坚持恢复民元约法的各派势力主张黎元洪属继任总统，而反对恢复民元约法的一派则常常将黎元洪就任总统表述为代行职权。
1: 在这场继任与代行总统职权的纷争中，段祺瑞成为了众矢之的，正是他主持发布的两份公告挑起了这场席卷全国的纷争。那么段祺瑞为什么会坚称黎元洪是依据袁世凯主持制定的约法代行总统职权？在这背后他打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小算盘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北洋乱局第四集，两份公告引争端。
2: 真正主张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那是段祺瑞。袁世凯死后不久即公开发布的袁之遗令和国务院关于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都出自段祺瑞之手。这两份公告还特别说明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所依据的是约法第29条，这就等于告知世人了，袁世凯死后袁继约法依然有效。当然段祺瑞知道按照袁继约法及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期限只有3天，在此期间要组织总统选举会，在袁世凯提名的3人中选举1人当总统，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不具备选举总统的条件，所以黎元洪的代行总统职权实际上就是继任总统。而且在黎元洪就职典礼的当天，国务院又对外发出过3份关于黎元洪出任总统的通电，电文中都没有代行字眼，而是含糊其辞地称黎元洪是接受或接任总统职务。如此行文并不能表示段祺瑞糊涂，恰恰相反，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这样做实际上是既要维持袁继约法的法理地位，又要避免出现3日内无法选举总统所产生的矛盾。或者也可以说，段祺瑞宁可让官府文告漏洞百出，也要努力维持袁继约法的法理地位。段祺瑞之所以对袁继约法情有独钟，是因为维护了袁继约法的法理地位就等于维护了北洋政府的正统地位，在他看来这对于团结北洋派将领至关重要。而且民元约法与国会不可分割，恢复了民元约法就意味着要恢复国会，这无疑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责任内阁推行个人独裁的计划直接冲突。这是段祺瑞执意维护袁继约法，反对恢复民元约法的根本原因。
1: 也有人分析，段祺瑞坚持让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让黎元洪就任总统本来就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让他顶着一个代行总统职权的头衔，便于在适当的时候取而代之。
2: 段祺瑞的主张不仅遭到护国军方面的反对，在北洋派内部也没有能获得一致支持。袁世凯在世的时候，北洋派内部虽然已有裂痕，但由于袁世凯的地位权威，北洋将领即使心怀不满也没有人敢另立山头。如今袁世凯死了，北洋派内部的裂痕逐渐公开化，同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自认为拥有问鼎北洋新首领的实力， 不肯为段祺瑞马首是瞻。冯国璋与黎元洪的关系比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要融洽许多。还在袁世凯病重期间，冯国璋就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袁死后由黎继任总统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看好黎元洪能够做一个有职有权的大总统，但是呢，也不愿意看到黎元洪只是充当段祺瑞的傀儡。在冯国璋看来，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并没有什么不好，与其让段祺瑞一个人在北京独揽大权，还不如让国会配合黎元洪限制一下段祺瑞的独断专行。还有，黎元洪继任总统以后，副总统的位置就空了出来。副总统虽然没有实权，但地位崇高，总统缺位的时候还有继任总统的机会。对此啊，冯国璋不可能不动心。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冯国璋于6月18日发表通电称，国家根本大法，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新约法为总统制，今已不适用，当时制定又未按定程修改，在民国法系上为非正统。他又说，现在舍临时约法外，别无根本之法，约法既夫就，则由约法发生之国会，势不能不相应而复。他的这份通电简单说就是三条：废止新约法，恢复旧约法，恢复国会。这些主张与护国军及其他反袁势力的要求基本一致。冯国璋是北洋系中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他的这番表态在北洋派系中引起了不小反响，一些北洋派将领公开表示支持冯国璋的主张。对于西南护国军方面的呼声，段祺瑞可以置之不理，但对于来自北洋派系内部的不同声音，段祺瑞就不能等闲视之了。6月22日，段祺瑞向各省通电，表示啊，他本人对于新旧约法本无成见，然后话锋一转，又变成原继约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已实行多年，贸然废止影响甚广。为了证明自己对于新旧约法并无成见，精于算计的段祺瑞还提出一个折中办法，每省派3名代表赴京组成修正约法委员会，取新旧约法可以侍从者再搞一个新的修正约法。这个办法说穿了，就是要在原继约法之外再搞一个段继约法。段祺瑞的辩解与主张招致了反袁护国方面更加激烈的反对。唐绍仪、梁启超等人通电驳斥段祺瑞，说3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而且明确指出，如果段祺瑞仍固执于原继约法，不但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没有法律根据，连段祺瑞的国务院也将成为非法机关。因为在原继约法中设正式堂不设国务院，当然也就没有国务总理这样的职务。在这场继任与代行的争议中，黎元洪的角色十分尴尬。就其本性而言，他当然愿意将自己的就职表述为继任而不是代行职权，因为按照民三约法及原继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前任总统去职他代行职权的期限只有3天，在此期间要在嘉禾金简上的3位候选人中选举1人当总统。而按照民元约法及民国2年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前任总统缺职，副总统无需选举，直接继任总统。而且袁世凯于民国2年10月6日 当选大总统，任期五年，到民国五年六月袁世凯去世，其总统任期还有两年多。另外，护国军方面提出的恢复国会等要求，对黎元洪也是有利的，因为有了国会，就可以制约和限制段祺瑞的权力，利于他做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但现实情况是呢，黎元洪正处在北洋军阀的包围之中，当下如果惹恼了段祺瑞，不仅可能当不上总统，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另外，他也明白，段祺瑞之所以会同意让他做总统，是由于西南护国军及冯国璋等北洋军内部的反段势力。处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中，黎元洪不得不小心行事，他哪方面都不得罪，不管哪方面的通电，他尽量每电必复，复电必称，成次加严，至为人配，或者说国家根本大计，克政仇商，反正都是些无关痛痒、模棱两可的话。
1: 北洋势力内部，北洋势力与护国军之间，为了黎元洪究竟是代行总统职权还是继任总统的问题吵个不休，眼看事情有升级甚至动武的危险，这时一个特殊群体的表态结束了这场席卷全国半个多月的纷争。那么这个特殊群体是什么来头？他们为何会具有一言定乾坤的力量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北洋乱局第四集，两份公告引争端。
2: 如果说以上还都属于

0: 口舌之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就更让段祺瑞感到事态严重了。6月25日，北京政府方面的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宝义和练习舰队司令曾兆林联合发布宣言，宣布率海军将士于6月25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金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似克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接受。李鼎新等人的宣言等于给了段祺瑞重重一击。当时中国海军只有3支舰队，其中以第一舰队为主力，拥有2000吨以上的巡洋舰4艘，其他船只10艘。第二舰队仅有一些小型炮舰巡访长江水域，因而第一舰队和练习舰队宣布独立，基本上就是整个海军脱离了北京政府管辖。当时的海军舰艇虽然不多，但与陆军相比，机动性强，运兵快捷，炮火威慑力大。在以往对付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袁世凯都曾经利用海军运兵南下，威逼独立省区。如今海军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加入护国军，就是护国军如虎添翼。有了海军支持，护国军不仅可能饮马长江，甚至可能将军舰驶抵天津塘沽海岸，直接威胁北洋政府的心脏区域。对此，段祺瑞确实不能不有所顾忌。处在内外交困中的段祺瑞被迫做出让步。当月29日，段祺瑞通过黎元洪发表申令，申令在讲了一番宪法为国家之本的道理以后，宣布宪法未定以前，仍遵循中华民国元年3月11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2年10月5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仍应有效。僵持了20余日的继任与代行之中，终于告一段落。同一天，黎元洪以大总统的身份另外申令，于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所有袁世凯时期之立法院国民议会发布之法令概行撤销，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组织责任内阁。半个多月以后，护国军副军长唐继尧通电宣布取消军务院，护国运动宣告结束，中国南北又归统一。国会恢复以后，迅速举行了副总统选举，冯国璋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副总统。至此，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大体都获得了各自希望得到的东西，但又都不大满意。黎元洪的大总统有职无权，不甘心；冯国璋的副总统有名无实，不满足。段祺瑞把持了北京政权，但有黎元洪、冯国璋掣肘，又受国会牵制，不满意。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北洋政坛争权夺利的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还会更加尖锐与激烈。
1: 闻声而来，一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0: 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0: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郁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分别当上了总统和国务总理。然而北洋政局并未从此走向稳定，很快围绕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职权划分，一场新的较量又开始了。黎元洪和段祺瑞的这次交锋是从一个人的任命开始的。那么这个人是谁？他的所作所为又会如何激化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北洋乱局第五集，跋扈军师受重用。
9: 上次我们讲到，北洋政局在袁世凯死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副总统黎元洪继位当了总统，冯国璋填补黎元洪空出的位置做了副总统，段祺瑞任责任内阁体制下的国务总理。特别是恢复民元约法，恢复被袁世凯强行解散了的国会，使北京政坛呈现出新的格局。本来啊，段祺瑞提拔黎元洪做总统是想让黎元洪做汉献帝，他自己呢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恢复临时约法，重开国会以后，黎元洪不甘心做傀儡了，而是想着做一个有职有权的真总统。这便使得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之间时常出现一些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时人称之为府院之争。第一次府院之争发生在国务院秘书长的人选问题上。当年的国务院下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九个部，九个部的总长是内阁阁员，国务院秘书长不是内阁成员，

心腹又是联系国务院与总统府的纽带。既然是国务总理的心腹，当然就要由国务总理来提名。段祺瑞提名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并且通过已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干提请黎元洪总统盖印发表。但黎元洪对这个人选极为不满，说什么也不肯盖印。徐树铮，人称小扇子军师，是段祺瑞亲信中的亲信。他是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22岁的时候到济南从军，原本是想投奔袁世凯，但是没有被袁世凯相中，却意外地遇到了段祺瑞，获得段祺瑞的赏识。清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由段祺瑞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宣统2年，就是1910年回国，被段祺瑞委任为总参谋，成为段祺瑞的心腹爱将。民国3年，段祺瑞任陆军部总长，徐树铮任次长，是陆军部的2号人物。陆军部是内阁的第一部，掌管着全国兵马。段祺瑞经常不到部上班，部务就由徐树铮代理。徐树铮啊，可谓是权倾天下。袁世凯复辟帝制，徐树铮劝段祺瑞消极抵制。后来段祺瑞称病请假，就是采纳了徐树铮的建议。段祺瑞称病辞职以后，徐树铮也离开了陆军部。后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重新启用段祺瑞，让段祺瑞做国务总理。段祺瑞随即要求任命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当时奉命代表段祺瑞向袁世凯表示，此项提名的也是张国干。袁世凯本来就看着徐树铮不顺眼，又听说段祺瑞疏远自己是听了徐树铮的谗言，因此尽管他有求于段祺瑞，对于段的各类要求大多迁就，但是在徐树铮的任命上却不松口。据说袁世凯非常恼火地对身边人讲，真正太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道，那里也是东洋道。由于袁世凯的否决，徐树铮没有做成秘书长，只能暗中帮着段祺瑞出力。如今总统换了人，段祺瑞又一次提出要这位小扇子军师当国务院秘书长，而带他向总统转述此项提名的还是张国干。对于徐树铮其人，张国干还是有些了解，此人有谋略，办事干练，有文采，但行为张扬，恃才傲物，料定啊，黎元洪不会喜欢这样的人。但他又认为，既然段祺瑞组织的是责任内阁，而且秘书长并非内阁正式成员，对于段祺瑞的提名，黎元洪或许不会有什么异议。没想到他刚将段祺瑞的意见转述出来，黎元洪就一个劲儿地摇头，并且语气坚定地说，请你告诉总理，1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张国干听后一脸茫然。黎元洪又说，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且怕见他，我见了他如芒刺在背。原来在这一年的5月，冯国璋发表解决时局办法的8条意见，徐世昌和段祺瑞想拉黎元洪联名复电表示赞成，段祺瑞将此事交给徐树铮办。这本来是段祺瑞有求于黎元洪的事情，但徐树铮进了黎宅，却是一副盛气凌人的蛮横做派，硬逼着让黎元洪签名。黎元洪不情愿，徐树铮便绷起面孔，声色俱厉，还说了一些威胁性的话。这件事让黎元洪十分反感，事后想来仍然是心有余悸。
张国干听了。

0: 黎元洪的诉说以后，还做了一番解释，大意是彼虽倔强，究属军人爽直一派，总统何不包涵？但黎元洪态度坚定，甚至说我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
1: 看到黎元洪拒绝任命徐树铮为秘书长的态度十分坚决，张国干只得退了出来。对于这样的结果，他觉得难以向段祺瑞交代，于是他去找一位重量级人物，想让他劝劝黎元洪。这个人就是北洋元老徐世昌。
0: 徐世昌听了张国干的诉说，一认为徐树铮的任命事关责任内阁的组成与运作，便亲自出面劝说黎元洪。徐世昌来到总统府，对黎元洪说，总理用人，总统并非不可驳回，为秘书长不当驳回。为什么说秘书长不当驳回呢？秘书长的职责是处理总理交办的事务，属于总理的办事官员，这类官员理当由总理挑选中意的人。徐世昌是北洋元老，袁世凯死了以后，他在北洋系中属于最老资格，他的话黎元洪不得不格外重视。徐世昌又说，不要怕右政跋扈，之前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的不见得更坏些。他的这个说法很奇怪，有点像是哄黎元洪开心，但不管怎么说，徐世昌的意思黎元洪是明白的。到了这个份上，黎元洪只得勉强答应批准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但呢有个附加条件，以后院秘书长因公到府，必须与府秘书长协同来见。意思是啊，今后徐树铮来总统府办事，必须由张国干陪同，黎元洪不单独与他见面。这个条件让张国干觉得有点好笑，也有些为难，但徐世昌一边满口答应，连说这是自然，这是自然，一边给张国干使眼色，让他不要再多说什么了。于是张国干勉强答应，徐世昌随之告辞，张国干将其送到总统府门外。对于今后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关系，徐世昌颇为悲观，叹气道，做一段算一段，尽心而已。
1: 正如徐世昌所担忧的那样，徐树铮上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缓解。由于徐树铮上任之后专横跋扈、肆意妄为，反而引发了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更大的矛盾。那么徐树铮上任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北洋乱局第五集，跋扈军师受重用。
0: 6月13日，黎元洪正式发表以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的命令。在此之前，段祺瑞不等总统令颁发，已安排徐树铮主持国务院秘书厅的日常工作。徐树铮上任以后，立刻显现出飞扬跋扈的作风，他自是有段祺瑞做后台，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秘书长负责府院之间的沟通，本应将国务会议决的重大事项形成公文与命令呈报总统，说明理由，征得总统同意，请总统用印发表。但徐树铮根本不向黎元洪说明理由，进门就催着黎元洪盖印。有一次，山西省一天更动3名厅长，徐树铮持命令要黎元洪盖印。黎元洪见到命令条文以后，询问为何3个厅长同日更换调动。徐树铮傲慢地说，总统但在后夜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这就明摆着将黎元洪当成了盖印机器，弄得黎元洪十分难堪。徐树铮依仗着段祺瑞的支持，不仅对黎元洪颐指气使，在国务院内部更是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各部总长放在眼里。在护国战争期间，广东是个多方用兵之地，护国

0: 国战争结束以后，广东军阀龙继光与滇军李烈军部冲突不断。龙继光自袁世凯执政时期就是北洋政府的忠臣，而李烈军在二次革命中任讨袁军总司令，护国运动中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被北洋派视为眼中钉。在龙继光部与李烈军部的冲突中，北洋政府明显支持龙继光打压李烈军。7月29日，段祺瑞以国务院的名义密电各省北洋军将领，征求解决广东问题的意见，同时将广东境内的军事冲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徐树铮在会上建议发表一道讨伐李烈军的命令，并且主张江西、福建两省的北洋军进入广东，帮助龙继光夹击滇军。我们前面讲过，根据国务院职权规定，秘书长仅能列席国务会议，而无发言权和表决权。如今徐树铮越权在国务会议上首先发言，并且所提建议完全站在北洋系一边，意在扩大冲突。内务总长孙洪已率先反对徐树铮这种扩大军事冲突的建议，认为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冲突应当采取调和办法，不宜左右袒护。多数阁员赞同孙洪仪的主张，徐树铮的越权建议未能通过。会后徐树铮竟私下拟就了一份讨伐李烈军的命令，送到总统府让黎元洪盖印。黎元洪已经从孙洪仪那里获知了国务会议的讨论过程，不肯在徐树铮送交的命令上盖印。徐树铮在总统府碰了钉子，但是呢，不甘心放弃，竟然自作主张以国务院的名义将命令发往江西、福建两省。后来，由于江西督军李纯回电说江西兵力单薄，只能派兵防守赣粤边境，不能越境进攻。各位内阁总长看了这份回电，才知道徐树铮没有取得国务院的同意，擅自发出有关重要军事行动部署的命令。孙洪仪本来就反对北洋军进广东，在讨论相关问题的国务会议上带头反对徐树铮越权所提建议。今天见徐树铮竟然在多数国务院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对外发布命令，便找到徐树铮当面指责他侵越职权。徐树铮听后满不在乎，两个人当场大吵起来。
1: 徐树铮侵权越职的行为遭到孙洪一的坚决反对。那么这位孙洪一是怎样一个人？作为段祺瑞内阁的成员，他为何屡次与段祺瑞的红人徐树铮作对呢？
0: 孙洪一原名孙洪仪，因为避清末皇帝溥仪之讳，改名孙洪仪。他是直隶天津人，是清末宪政运动的活跃人物。民国成立以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反对袁世凯搞个人独裁，遭通缉逃往上海。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起初段祺瑞拟定了一份内阁成员名单，黎元洪提出名单要增加两个人，去掉三个人。黎元洪说要增加的两个人，一个是曾担任首届责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另一个就是孙洪仪。对黎元洪提出的这两个人，段祺瑞都不想用，但为了尽快组阁又不得不应付一下。据张国干回忆，段祺瑞最初想让孙洪仪出任教育总长。张国干知道孙洪仪心气儿高，担心他不肯就职。段祺瑞却说此人捣乱，仅是敷衍总统。可见段祺瑞对孙洪仪入阁非常不情愿。当时孙洪仪正在上海，听说黎元洪强力推荐他入阁，很痛快答应了。 进京以后听说让他做教育总长，便有些不高兴。恰巧已经被提名为交通总长的汪大燮不肯就职，经人调停，由被提名为内务总长的许世英改任交通总长，将内务总长的职位让给了孙弘毅。于是孙弘毅走马上任内务总长。孙弘毅原本秉持反袁立场，此番又经过黎元洪强力推荐入阁，所以呢，人虽在国务院，但立场却每每站在总统府一边，与段祺瑞特别是与徐树铮几乎是天天有争吵，事事有冲突。
1: 徐树铮的越权行为受到黎元洪和孙弘毅的抵制，然而跋扈成性的他并没有丝毫收敛。不久后他再次挑起了纷争，这次连一贯宠信他的段祺瑞也生了气。那么这次他又惹了什么乱子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北洋乱局第五集，跋扈军师受重用。
0: 围绕着龙继光与李烈钧的风波尚未平息，关于福建省长胡瑞麟的案件又起风波。八月下旬，湖南议员郭仁章等人对时任福建省长的胡瑞麟提出查办提案，揭发胡瑞麟担任湖南财政厅长的时候徇私贪贿的种种不法行为。国会接到提案以后，给国务院行文要求查实。胡瑞麟与皖系一派关系较密，徐树铮未将此事提交国务会议讨论，也未经主管国务院审核，就以国务院名义咨夫国会，为胡瑞麟辩护开脱。各省民政长官处分属于内务部职权范围。孙弘毅知晓此事以后，认为事关重大，便向段祺瑞提出质问。凡与各省民政长官有关的问题，内务总长是否无权过问？院秘书长是否有权擅自处理？段祺瑞自知理亏，只得骂了一句：“又争荒唐。”又争是徐树铮的字。段祺瑞平时在阁员面前极力袒护徐树铮，这次当着孙弘毅的面骂徐树铮荒唐，算是很破例的事。段祺瑞还命人去国会取回徐树铮擅发之咨文，但国会已将咨文印发了出去，无法追回。孙弘毅一气之下提出辞职，并公开讲：“苟无正确办法，无反任力。”黎元洪听说此事以后也很气愤地说：“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他特意召见孙弘毅，诚恳挽留。段祺瑞等于被将了一军，对孙弘毅的辞职也只能表示未留。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共同挽留下，孙弘毅答应可以不辞职，但提出需对院秘书长的职权作出规定以示限制。段祺瑞也因为徐树铮屡屡违法越权，常使他处于被动尴尬的境地，同意做出让步。经过激烈的交锋辩驳，在国务院秘书厅的职权章程中间专门对院秘书长职权作出如下的限制。这五条大多不是什么新规定，但由于徐树铮自恃有段祺瑞撑腰，在国务院屡屡越权擅权，所以这些规定出台以后给人的感觉就是为徐秘书长量身定做。这也使得徐树铮对孙弘毅是恨之入骨。孙弘毅对徐树铮斗争的胜利对总统府也是一个不小的鼓舞。此前总统府秘书长张国干辞职，经孙弘毅推荐，黎元洪任命丁世义担任总统府秘书长。丁世义是著名的书法家，也是当年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与张国干有所不同。张国干 与黎元洪、段祺瑞都保持了较为融洽的关系，而丁世义

属于反断一派。在国务院作出对秘书长职权的五条规定以后，他呢以府院职权极不明确为由，提出要搞一个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办事规程，使府院之间的关系有法可依。应是以说办就办，很快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就起草完成了。丁世义的这份办事手续草案，明眼人一看便知啊，是要提高总统权威，抑制段祺瑞及责任内阁的权力。草案完成以后，黎元洪是颇感满意，段祺瑞则大为恼火。段祺瑞也学着孙宏仪的样子来了个以退为进，先是请假不出，让手下人制造黎元洪企图大权独揽迫使总理辞职的舆论，后经人劝说调停，才于8月26日销假逝世。对于府方公事，段祺瑞采取两手策略：一是指示徐树铮，凡应交大总统核阅的文件应亲自呈递以示尊重，对待总统的态度也要有所收敛；一方面又呈报黎元洪，称徐树铮抗职自爱，不屑妄语，其余面对时凡有声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负全责，摆出视作徐树铮后盾的架势。经过段祺瑞的一番示威，总统府方面也有所退缩，最后府院双方达成了五条折中办法。第一，总统不出席国务会议，但需将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呈总统。第二，国务会议议事记录总统可随时阅看。第三，紧要军政事件国务员得直接向总统报告。第四，总统如认为国务会议议决事项有不合者，可命总理及该管国务员说明理由，如说明后仍有不合之处，可交回复议一次。第五，每日呈阅的文件及呈请用印由院秘书长亲送到府。对于这样一个折中办法，我们该怎么样评价？他对于缓和府院矛盾能有作用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海，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帮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海，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闻声而来，一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记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记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七十多品牌集结，八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着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5: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昂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